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魑魅魍魉，嘟嘟囔囔的修长，花灯初上，与谁疯狂？酒桌排场，寻大风浪，那祈祷一闯荡无常，八十毫米防弹车装，怎么找不到结婚的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

0: 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

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

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听说大同为了新专辑写了很多新歌，
1: 嗯，
0: 那会跟以前有什么不同吗？
1: 嗯，也许会啊。
0: 嗯，你写歌的灵感是哪里来的？
1: 这

0: 价，热门话题，
1: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0: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2: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3: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2: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3: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2: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跟我们互动交流。
3: 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2: 今天呢，我们共同关注一个话题，就是电影院以及和看电影相关的那些事儿。
3: 哎呦，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曾几何时，那些年还在上学的时候，和同学们一起去看电影。本来当天这活动就够多了，其实已经很疲劳很累了。但是当时那个电影吧，其实是大家万众期待的，就终于上线的
2: 啊。
3: 结果呢，我坐在电影院里刚看了五分钟就呼呼睡去，一直到电影散场，同学把我叫醒，我才知道哦，这电影演完了。
2: 两个可能，第一你太累了，第二这个电影确实不吸引你。
3: 真的太累了，绝对不怪电影，后来电影评分还特别高呢。
2: 你够包容的呀，就那种状态下拉你去还能去看电影。
3: 没办法，这真的是死去的回忆在这一瞬间击痛我。
2: 来吧，各位听众，您在看电影的时候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或者你觉得哪个类型的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更好，以及和电影相关的故事，都可以发过来和我们一起交流探讨。
3: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跟我们随时留言互动，可以把你的那些有趣的经历来分享给我们。
2: 说到看电影啊，曾几何时呢，我进影院的频次还是挺高的啊。有些热门的呀，冷门的呀，尤其是早场的，经常是下了班之后没事干就赶第一场。有些文艺电影其实还不错，可能票房卖的不是特别好，那我就自己呢买一张票过去之后，享受那种包场的感觉。
3: 哎，我真的觉得就在电影院看电影跟在家里用电脑手机看电影，那完全是不一样的享受。
2: 那肯定了，在我的认知当中，有些电影比如说你要追求视听震撼的
3: 科幻片，
2: 哎，你就去电影院看。
3: 是，
2: 但有些喜剧类型的呀，或者说看画面电影和这个电脑都差不多的，那在家看咱们省点钱就行了。
3: 哎，我还挺喜欢，就是尤其这种喜剧片也喜欢去影院看，尤其是它首映的时候，特别享受那种
2: 氛围。
3: 对，氛围，
2: 大家一起呵呵大笑，
3: 对，那种感觉就是很难得。
2: 的确啊，这两年你看什么五一档啊、国庆档啊、春节档啊，喜剧电影总是票房最高的啊。你甭管故事写的怎么样，的确在那一刻呢还真是挺放松的。
3: 哎呀，来看一看大家对于电影院的一个经历啊。我在网上看到有一个朋友，这个经历还挺特别的。他也是在读大学的时候跟室友去看电影，路上买奶茶，进场的时间晚了，电影已经要开场了，刚好这电影的片头比较黑，他俩呢就摸着黑往座位走，
2: 小心别崴脚啊。
3: 对，他说过道这个位置比较窄，我呢就想抓着前面人的椅背保持平衡。那么悲剧就正式开始了。
2: 怎么了？
3: 我狠狠地按在了前面大叔光滑的头上
2: 啊，
3: 因为感觉哎手感还不错，我呢还抓了两下，正在准备继续往前走换下一颗头的时候，我听到了大叔惊恐的声音说，
4: 你这是要干什么？
3: 要干什么呀？甚至他转过头来的时候，我的手还抓在人家的头上。
2: 我估计你这场电影看下来之后，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去抓人家脑袋了。
3: 对，他说他现在自己已经完全不记得当时看的是什么电影了，但是大哥头皮光滑的手感还是让他印象深刻，每次走进电影院都能够想到这件事儿。当时这个脑袋真的一片空白，忘记有没有跟大哥道歉了。他说现在可以趁着这个机会补上啊，就说对不起大哥，那天实在太黑没看清楚，祝愿你的头皮能够永远保持健康。
2: 大哥心里还说呢，看了多少年的电影了，头一次被人在黑暗当中摸头，什么情况这是？
3: 哎呀，大叔此时此刻内心一万句就想问你，到底你礼貌吗，年轻人？
2: 来，我们关注蔡蔡，他说的有一回看电影啊，特别投入，哎呀，哭得死去活来，那主角呢一个一个赴死，给我整的人特别的心碎，然后搂着自己的肩膀就开始哭起来了。
3: 哦，
2: 声音不是很大。那电影结束了，灯都开了，我还在那抽泣呢。然后呢，我前面有个小男孩，本来跟妈妈都走了，看见我哭，要走未走，犹豫了一下，跟我说，阿姨，那是假的，他们不是真死了，你别哭了。
3: 哎呦，看来你已经是哭到了一定的状态，你看多逼真，把孩子都已经彻底的服气了。
2: 这个说完之后呢，小男孩看了看他的妈妈，他妈妈呢就坚定的

0: 看着我点了点头，估计也没想到孩子能这么安慰你了。
1: 关键是此时此刻这位女主角她心里内心应该是啊，真的太丢人了，阿姨知道不是真死了，阿姨只是忍不住。
0: 小暖男不错啊。
1: 哎，但是太太堂也是这样的一位阿姨，一到了这种感动的情节，在电影院我通常就是哭得喘不过气儿来，
0: 眼泪止不住的流、
1: 就是、就这种情况。
0: 就你这个状态啊，旁边的人肯定会侧目，这丫头什么情况啊，这么有代入感吗？
1: 哎，那个时候啊，我侧耳倾听了一下，还好在我的斜后方也有一个女生像我这样哭泣。
0: 哦，
1: 这样的话我们俩一起哭就没有那么尴尬了，
0: 有伴儿了啊。
1: 再来看到啊，有一位朋友分享的他的经历，说在电影院朋友没戴眼镜，结果呢被当成了盲人。
0: 嗯，
1: 来看看啊，他说就有一天和朋友一起去看电影，朋友是近视眼，而且那天都没戴眼镜，正好那部电影我已经看过一遍了，我就跟他讲了一下大概的剧情，还有就是现在演到哪一部了，比如说哎呀你看这是男主角出场了，他现在正在干什么、嗯、这种情况。
0: 嗯，
1: 然后旁边的大哥就说你能不能不讲话了，
0: 哎呀影响别人了
1: 啊。他说在这儿呢我也自我忏悔自我反思，不应该在电影院里面唧唧歪歪，自那次之后呢我就知道错了，在电影院里面基本不讲话，专心看电影了。
0: 嗯，
1: 打字呢也是亮度最低。
0: 嗯，
1: 最多问一句要不要提前走，如果要去上厕所这种事儿也一般很少，都是在专心看电影。
0: 对，
1: 然后当时呢我就道歉说哎呀不好意思，因为我朋友看不见。
0: 我估计大哥得惊呆了吧。
1: 大哥非常的吃惊，然后这一刹那气氛就凝滞了，然后呢他就跟朋友也没再说话了，就默默地看电影。
0: 完了把大哥整不好意思了。
1: 对，这途中大哥就是欲言又止的又对他说，说没关系你讲吧。
0: 他肯定也这挣扎了一番，也忏悔了一番。
1: 对，他说当时啊大哥刚说完这话以后我还没意识到问题啊，然后主人公就说啊不用了，直到出了电影院他才灵机一动地意识到大哥可能觉得哎，我朋友是盲人
0: 看不见。我觉得啊从此以后那个大哥再进电影院听到别人讲的时候，他肯定会侧目看一下听的那个人到底能不能看得见。
1: 嗯，他估计再也不会轻易的跟别人说哎，能不能别说话了，这对于大哥才是一种伤害吧。
0: 来再关注一个朋友的发言啊，他说有一回啊，因为坐的是最后一排的中间，我觉得头顶上的灯呢太刺眼，
1: 嗯，
0: 我就去找工作人员了，说你能不能把我头上那个灯给关了呀？然后对方就一脸狐疑，头上有灯吗？就跟着我走进来看了一下，然后说，哦，对不起，这个不是灯，这个是投影，如果关了的话电影院你就看不了电影了。
1: 对，然后听到之后他本人就特别尴尬，立马想要遁地逃走，永世拉黑这个电影院。但没想到最社死的是啥呀，这工作人员离开之后，其他工作人员就问他说哎，怎么回事啊，啊，这个顾客有什么问题呀、啊、工作人员笑着隔着门我都听见了，人家要说哦，他要关投影。
0: 从来没遇到过这样的观众啊。
1: 对，这样的观众可能就是想花了钱静静的坐在电影院里一个人望着乌漆抹黑的屏幕来好好的享受一下。
0: 来吧各位朋友，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想一想自己在看电影过程当中发生过哪些趣事呢，欢迎关注声音客栈，随时跟我们交流互动。
1: 是的，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来找到入口了。那我们下个路口继续不见不散咯，
0: 一会儿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你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

0: 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车有点多呀。
2: 唉，路有点窄，
1: 心里有点急，
2: 感觉有点无聊。
3: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4: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3: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4: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3: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你聊天，帮您解闷儿。
4: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5: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0: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冷憨憨，
0: 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
5: 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随时的留言互动。
0: 是的，那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要求或建议，或者想要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互动话题，都欢迎随时留言。
5: 今天啊，咱们聊到了去看电影发生了很多有趣的事情啊，可能电影呢本身没那么好看，但是发生的那个事儿呢，会让你终身难忘。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一种想法，就是如何去判断一部电影，我到底要不要去电影院看？
5: 我是这样的，前些年呢，我判断要不要去电影院看两个标准。第一个就是这个电影在电影院看效果会不会更好。举例子，你比如说那个阿凡达，刚上映的时候 3D 电影视听震撼，那这一类的你肯定是要去电影院的。还有最近两年咱们国产大片流浪地球，你这种一定是要去电影院看的。对吧，你效果好嘛。再有一类，有些文艺片，我觉得去电影院看效果也是非常好的。我一直心心念念的有一部电影叫那人那山那狗，
0: 看了没？
5: 电影院没看过，但是网上我看过好多遍了啊。它如果重映的话，我肯定去看的。我觉得这个视听震撼的大电影，还有文艺电影，唯美的你在电影院更能够身临其境。那至于其他的一些普通的这个故事电影啊，喜剧电影啊，为了省钱的原则，有的时候我是不去电影院看的。
0: 哎，你别说，我听完你的分析之后，你这个角度还是很理性的。确实是从这个电影的视观感的这种效果上去理解和分析的。一方面还又提升了性价比，一方面还有更好的一个视听享受。
5: 是，你像现在我最期待的就是《封神》第二部，它能什么时候上。
0: 哎，我也比较期待，我也感觉还可以，虽然第一部出来以后这个褒贬评论不一，这个吵闹也挺热热闹闹的，但自己观感之后真觉得还不错。
5: 哎，你就是看更好的嘛，对吧，这是咱们中国电影工业化具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了。
0: 其实针对于这件事情，大家也有不同的看法。你看到小青青他就说了，说看电影的方式啊，其实是分为两种。一种是必须要去电影院看，一种呢就是在家看。前者就比如说是必须要去影院看的，他举例说啊，碟中谍系列，还有速度与激情系列，007系列，还比如前期上映的什么九龙城寨呀，包括之前几年的那个封神。他说这一类动作类型片和充斥电影科技场面的大片，家里设备呈现不了视觉的震撼，那么就非得要在大屏幕上去享受一番，就像是松鼠吃桂鱼，家里不方便开大油锅，所以必须外头吃。但如果是吃清蒸大闸蟹就不一样，必须得是家里吃，配菜也不用多，一两个素菜足矣，螃蟹热在锅里，吃完一个拿出来一个，永远滚烫着，一口酒一口螃蟹慢慢品尝。
5: 这个跟我的感受是一样的啊。视听震撼的就得去影院去看嘛，那哪类电影他觉得应该在家看呢？
0: 他跟你这个观点不一样啊。他说这个文艺电影就更适合选一个百无聊赖的下午，在家里打开投影静静的观赏，就比如说海边的曼彻斯特，还有小偷家族。另外他自己这个情况就是在几大视频网站都有买 VIP， 所以也算对得起这些电影。但是他特别提到了说有一种情况必须要去电影院看，就因为某个喜欢的导演主演或者特殊的题材，比如说之前那部《引入尘烟》。
5: 为什么呢？
0: 他说只有去影院看，积极的贡献票房，导演才会有信心有财力继续拍出这样的好电影。
5: 哎呀，肃然起敬，你看人这个格局啊。
0: 哎，我也是这样的格局。我特别关注芯片。
5: 我对你早就肃然起敬了，就不用再重复了啊。
0: 我谢谢你。哎，但真会有一种想法，就是你像封神，我甚至有一种想法，就是我想要再去影院看第二遍、第三遍。对，因为不是说票房效果不好吗？

0: 这票房效果不好，那很有可能这个导演就会没有信心，那赞助方就会没有更多的投入，那很显然就不会容易有第二部。
1: 继续你的梦想吧，只要有钱。来，我们继续关注啊。说到这个鉴别怎么样去电影院看呢，什么电影更值得去影院看，也有人给出了非常理性的一个方法了。小唐他说不难，告诉大家一个方法吧，一分钟就能躲掉 85% 的烂片。
0: 嗯，怎么说？
1: 举个例子啊，廖凡、佟丽娅曾经他们主演过一个电影叫做《来都来了》，以这个电影为例吧。
0: 这片我没看过。
1: 我也没看过。
0: 好像评分不高。
1: 第一部打开猫眼、淘票票、微博这三种啊，随便看看评分。当时呢，打开猫眼搜到评分就 6.5， 感觉还可以，是不是？
0: 一般。
1: 错了，他说错了。猫眼、淘票票这两个呢是售票用途的，为了卖出票，他给的分都高。
0: 嗯。
1: 而微博呢，往往有大量水军在里头的，口碑、评分也看不准。那看哪个呢？
0: 嗯，
1: 就在微信。
0: 嗯。
1: 点击发现搜索。他就发现呢，腾讯视频小程序给出了豆瓣 4.5， 朋友们 4.5 才是这个来都来了的真实评价
0: 啊。那这分也太低了吧，
1: 不去了。但是他也疑惑呀，不对吧，廖凡、佟丽娅、乔杉、范伟这都是大腕啊，他们共同出演的电影居然是烂片吗？
0: 嗯，
1: 咱们进行下一步啊。
0: 好，
1: 他第二步，这个视角一般人呢他是想不到的。他说投资方和平台呢对自己电影的质量心里有准着呢。
0: 哎，这一点我特别相信，术业有专攻，他们经验非常的丰富。
1: 对，他也知道自己拍的这个到底是好的是不好的。质量好的跟一般的呢统统送到电影院去卖票，那么质量差的就在自己的平台当网络大电影卖，看一回6块钱不贵啊，也再次印证了便宜没好货的道理。
0: 哦，质量差的就放到自己的平台卖啊。
1: 因为他去影院卖的话他肯定是赔的。
0: 嗯，
1: 人们一看之后就不会再进去了，你放到网络平台上呢，好看一回6块钱可能有更多的人去掏啊，是薄利多销嘛，看的人多了他可能会尽可能的回本。
0: 那当时这部你举例的来都来了这部电影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1: 说实话啊，我没有太大印象，但是根据大家的评价以及他的一个评价的话，他觉得投资方自己都知道这个电影烂到家了，乖乖的就在自己平台上播放，同时呢也认赔了。
0: 嗯，你像我去看一部电影要不要看的话，我自己要么看主演，就有没有我特别喜欢的人物，
1: 嗯，
0: 要么就会关注导演。
1: 哎呀，这也是他给的建议，第三步就是看导演了。他说来都来了，导演作品栏里就没有一部像样的好电影，好判断出来了，烂片无疑。但这个也不是绝对的。
0: 嗯，
1: 有很多大导演拍的片子最终效果别人评价也是一般。张艺谋怎么样？
0: 当然好了，
1: 但是他的三枪拍案惊奇，他的十面埋伏，
0: 谁还没拍过个烂片啊？
1: 你看看，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那句话啊，在优秀的人身上我们找人家的优点，在不那么优秀的人身上我们尽量去找他的缺点。
0: 嗯，
1: 你不能说大导演拍的这个烂片就值得原谅，那照样也不值得原谅。
0: 所以大家其实可以综合来看啊，我总结一下，一呢就是你可以去看真实的口碑评分，二呢你可以看他是否是网络大电影，我们刚刚这位朋友他提供的这个方法，三呢你可以看一看他这个导演曾经导过什么样的剧目。
1: 嗯，
0: 其实这都是一个参考项，那欢迎大家可以来继续分享你和电影院和电影之间那些相爱相杀的故事，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1: 一路有的聊，我们稍后再见。
0: 一会儿见喽。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我是冷憨憨。
2: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一路有的聊。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会选择大家那些有趣的评论来跟各位一起互动。
1: 现如今啊，遇到周末呀，遇到一些特殊的纪念日啊，还有节假日的时候呢，很多人都会去电影院去看电影，觉得对电影院应该是很熟悉了吧，对吧？
2: 嗯，
1: 但是呢，有的点就是电影院的冷知识你未必知道。
2: 确实，你像我的话平时出门逛个街吃个饭，然后就会想着只要有时间那就再看个电影吧、这应该是很多人的一个娱乐保留项目。
1: 哎，你看的时候有没有产生过这种想法啊？我买了一场电影的票，看完之后啊，我发现另外一场电影马上开演了，门口没人，我溜进去也再看一场。
2: 这不行，这不道德。
1: 哦，你是从道德的角度去再检视自己，不允许自己这么做是吗？
2: 对，一是不允许自己这么做，二是我发现其实现在各大影院好像啊，他们已经意识到了这种问题，所以通常在你出口的位置会有一些工作人员引导你从哪边出去。
1: 那是一个大门，其实现在很多影院是没有的，所以很多人就产生了，哎，只要我不出检票的门，我再溜进一个影厅应该没人发现我吧。
2: 你这贼溜溜的小眼睛心里在想什么呢？
1: 还有啊，尤其是谈恋爱的小年轻人小情侣，觉得刚认识的时候外面吧人多，去公园呢可能也不合适，你看电影院挺好的，那么黑，对吧，里头去拉拉手啊，拥个抱啊，甚至接个吻呀，多刺激呀、那到底能不能被发现呢？
2: 会被人发现的，就大家会看着的，但是看完了以后他也不会告诉你的。
1: 你是被发现过吗？
2: 当然没有啊，你被发现过啊？
1: 我就没干过这个事儿。
2: 你看你的八卦之魂呐、
1: 还有啊，比如说那个 IMAX 厅里头那个屏幕那么大，很多人就想，哎，这个屏幕到底是怎么运进去的呢？
2: 哎呦，朋友，你是不是操心的有点多呀？这是你该关心的问题吗？
1: 来吧，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探讨一下跟电影院有关的冷知识。
2: 是的，先来说刚刚冷憨憨提到那个，说看完一场不出去，可以偷偷的再看一场吗？其实这种想法估计很多人都曾经有过，甚至有一部分这胆子大的已经是亲身实

0: 见过了
1: 啊，
0: 但是在此我劝各位真的不要再动这种歪心思了。
2: 是，首先啊，大部分影院呢在刚开场的时候，它是会通过监控或者工作人员巡场来核对人数的。
0: 嗯，
2: 你觉得没人查，是因为你的注意力在电影上没注意到而已。那么很多时候影院的上座率没那么高啊，工作人员就可能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可以了啊。
0: 对，
2: 人家不是说看不见你，是不想抓。
0: 但如果你遇到的工作人员比较认真把你抓到了，那你要么补票要么离场，反正总之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
2: 嗯，还有就是我们在有些影片刚上映的时候呢，会发现有一些盗版的出现了。
0: 嗯，怎么回事呢？
2: 有的人就拿着手机去拍嘛，啊，同时也有人想拿手机拍吧，画面不清楚，有点歪。那我能不能去影院做兼职？我目的就是把一些热门电影，我偷偷的拷贝一份出来，再去卖钱。
0: 朋友们，这种想法它是违法的啊！首先我要说清楚，片源这种重要的物品，都是通过专门的硬盘储存，有专人负责管理。那影片下线之后呢，这个硬盘要原路送回，如果丢失，既要赔偿，还要承担相应的责任。这么重要的东西，并不是说随随便便在电影院工作的人都能够接触得到啊。
2: 对，他不是说你拿个 U 盘直接拷贝就可以了啊。因为在影院播放的电影，它都有专门的密钥和播放器，没有这两个东西，你想看也看不了。
0: 是的，就算你接触到了，就算你胆子够大，就算你拷贝到了，你很可能也看不了。如果这些东西你真的都搞定了，那么恭喜你，喜提银手铐一份。
2: 下一个问题啊，说给很多小年轻的小情侣们，就是在影院做一些羞羞的事儿，到底会不会被发现呢？觉得那么的黑是吧？告诉大家啊，影厅当中的摄像头都是高清的，有的能够甚至看清楚你的脚趾头，你女朋友的这个美甲到底是什么颜色的，看得一清二楚。
0: 你以为黑灯瞎火的是吧？人家难道不知道吗？你以为做点啥都不会被发现，人家难道不知道吗？其实啊，在监控室里看，你的一举一动都被看得是一清二楚。
2: 你别觉得侵犯你隐私了啊。影厅本来就是公共场所，影院安装监控呢，是为了保障顾客的安全，还有就是打击非法盗录等行为。该反思的是有这种想法的人，若偷偷摸摸的拉个手也就行了，更进一步的动作咱还是管管自己这个颤抖的手激动的心吧。
0: 在自己家里你想干嘛就干嘛，但是呢在公共场合还是要规范一下自己的言行啊，不要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
2: 嗯，再来关注一个问题，我曾经也非常疑惑的，就是影院的屏幕那么大，它是怎么晕进去的呢？
0: 男生都是这么好奇的吗？
2: 特好奇。
0: 哎，那当然是花大价钱晕进去的。
2: 你就想吧，很多城市那个 IMAX 厅对吧，那么高，高度啊四五层楼高，要想搬进电影院它是需要大量的人工。
0: 嗯，
2: 有的时候呢可能还得砸个墙凿个洞才能顺利的进去。
0: 所以这个时候我要特地的提醒我们正在听到节目的各位宝爸宝妈们，为啥呀？大家一定要管好家里的小朋友，看电影的时候不要跑到那个电影屏幕旁边去乱动，万一动坏了怎么办？
2: 之前呢我们看到过新闻说有的孩子摸了那个屏幕了嘛，弄脏了，然后影院索赔，要了几万块钱，家长还觉得贵。家长你听好了啊，那不是说跟你要多了，可能还要少了。如果你损坏严重了，可能得赔几十甚至上百万。你想，人家不光是这个屏幕的钱，运输费、人工费、误工费，跟你要个几万块钱都属于友情价。
0: 所以大家一定要管好娃，也管好自己的手啊。另外，大家有没有想过，各种影厅现在那么多，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选呢？
2: 嗯，怎么选呢？有大的原则，看大场面，阿凡达呀、流浪地球啊、封神呀，选 IMAX 厅。
0: 嗯，
2: 因为同样的镜头，这种厅能看到更多的画面。
0: 那如果说比较注重音效、音质效果、听感，就选择杜比影厅。
2: 嗯，
0: 那这种影厅呢，它是用了杜比全景声技术，看电影的这个沉浸感会更强。
2: 是，那如果价格差不多啊，票价差不多，你就尽量选那种带有什么激光 4K 等等标志的影厅了。
0: 嗯，
2: 这些影厅有一个专门的技术加持，你的沉浸感呀、体验感呀，相对会更好一些。
0: 对，估计这个时候可能有人自己心里就开始有小九九了啊，这选完了影厅该选啥了？选
2: 座位，
0: 座位对吧？嗯，那至于选位置，如果是比较大的影厅，10排左右的位置可以选。
2: 嗯，
0: 如果是比较小的影厅的话，5排左右的位置可以选。
2: 这是一个大的原则，具体数据我们对比一下吧。那种 IMAX 厅还有大的厅，假如说它是21到25排的一个座位安排，
0: 嗯，
2: 你选9到10排， 前后居中一点的位置。中厅15到20排的呢，你可以选7到8排前后居中的位置，那些小厅就8到

0: 四排的小厅啊，选5到6排前后居中的位置就可以了。
1: 是的，你要是看 3D 电影呢，你就选正中间的那一排 3D 最佳位置，就是1/2处。
0: 嗯，
1: 如果你是看 2D 电影，那你可以往后移，选2/3处的那一排，这是 2D 最佳位置。
0: 嗯，总之啊，关于影院的这些冷知识呢，有的你可能知道，有的未必那么的了解。告诉大家呢，是为了避免我们犯一些错误啊。比如说带孩子去看电影了，你把屏幕跟人摸脏了，你得赔吧。再有就是你觉得影院是一个非常私密的地方，谁也看不着，想带女朋友进去干点羞羞的事儿，提醒啊，不要再干了，别人看得一清二楚。
1: 是的，我发现在后台我们的朋友还在积极的参与到今天的互动话题当中。如果大家对于今天我们的话题意犹未尽呢，也欢迎来继续留言参与，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呢，也随时期待看到大家的留言和互动。
0: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相同时段呢，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让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咯。
0: 再见，
1: 拜拜。
2: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

0: 00005240000。
1: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2: 看得见的中国史，成汤建商。三，一代贤相。为了劝诫太甲，伊尹一连写了一训、四命、卒后等训词给太甲阅读，教他怎样做一个好君主，如何分清是非，什么样的事情不该做，什么样的事情应当做，不能背弃祖训，为所欲为。太甲读了这些文章，反思自己的所作所为，决心改正错误。三年之后，伊尹觉得太甲确实悔过自新了，就亲自带着文武大臣把太甲接回博都，严肃而郑重地把政权还给太甲，而自己由主政回归到辅政之位。太甲复位之后，兢兢业业，在伊尹等人的辅佐之下，把国家治理得井井有条，商朝进入到了一个稳定发展的时期。《史记·殷本纪》中记载，那个时期，诸侯归殷，百姓已宁。于是伊尹作《太甲训》三篇，褒扬太甲，太甲也因此在死后被尊为太宗。而伊尹则始终恪尽职守地辅佐王室，一直活到太甲之子卧丁在位的时候才去世。通过殷墟卜辞可以知道，伊尹受到后世商人的隆重祭祀。第八节，盘庚迁殷和武丁中兴。公元前1250年前后，商朝从建国到灭亡长达500多年，最后的270多年定都在殷，地点在今天河南省安阳，所以商朝又称为殷朝，有的时候也称殷商或商殷。商朝定都在殷是从盘庚开始的，盘庚的侄子武丁继承王位之后励精图治，将商王朝的统治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史称武丁中兴。一，迁都于殷。商朝的社会秩序在成汤时期已经巩固了，但是在他死了之后，王室内部却因为争权夺利而发生了愈演愈烈的争斗，尤其是对王位的争夺，叔侄之间、兄弟之间甚至斗得你死我活，国家也被他们搞得混乱不堪。太甲以后的君主和奴隶主贵族们生活越来越腐化，对奴隶的剥削非常残酷，奴隶主和奴隶之间的矛盾也越来越尖锐，有些方国部落也趁机起来反叛，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使商朝国力日渐衰弱，再加上水涝 刚

旱等自然灾害，使得商朝到了崩溃的边缘。盘庚是商汤的第九代孙，商朝的第20个王。他是一个有远见的人，觉得国家不能再按照老样子维持下去了。于是他就想出一个办法来缓和各种矛盾冲突，挽救商朝的衰亡。那就是将都城迁移到殷。因为殷这个地方西依太行山，西高东低，像一个簸箕一样，而前面面对的是一片大平原，土地肥沃，环水自西向东南穿过，用水方便，便于农业生产。另外殷正处在簸箕口处，地势险要，这对有效的管理国家以及出兵打仗都比较方便。从政治上考虑，迁都以后一切都要从头做起，王室贵族就会受到抑制，而且还可以避开那些反叛势力的攻击，都城比较安全，外部的干扰少了，统治就可以稳固很多。虽然迁都有很多好处，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迁都，一些守旧的奴隶主贵族们极力反对。但是盘庚是一个办事十分坚决的人，他把奴隶主贵族召集起来，对他们公开说明迁都的理由。他在讲话中时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时而又用严刑峻法来威胁他们，有时又用先公先王的神灵来恐吓他们。上书盘庚三篇记录了盘庚的这些训话。第一篇是劝告，告诉大家搬家到殷有许许多多的好处。第二篇是威胁，他用强硬的口气警告大家一定要老老实实地服从迁都的命令，否则的话就要接受严厉的制裁。而最后他号召民众说，去吧，去寻求安乐的生活吧，现在我要把你们迁过去了，在那边永远安定你们的家。盘庚用了软硬兼施的手法，终于把都城迁到了殷。可是斗争并没有结束，老百姓到了一个新地方，生活不习惯，吵嚷着要回到老家去。奴隶主贵族们就乘机起哄，煽动大家搬回老家。盘庚第三篇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对官员和贵族们讲的，他用强硬的语气止住了奴隶主贵族们的反对。他告诫官员和贵族们不要贪图享乐，聚敛财宝，而要谋政立功，使恩惠于人民，与人民同心，治理好国家。过了几年之后，局面才算是安定了下来。盘庚迁到了殷，摆脱了长期以来旧势力的影响。再加上殷都附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特别是劳动大众的辛勤劳作，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出现了百姓游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的局面。殷都被建设成了一个十分繁荣的都市。衰落的商王朝从此出现了复兴的局面，商朝的都城也就固定在了殷。二，武丁中兴。盘庚将国都迁到殷之后，商朝的经济、政治、文化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到了

武丁时期，商王朝的国势达到了最为强盛的阶段。武丁是盘庚的弟弟小乙的儿子，他从小和平民的孩子一块玩耍，一块干活，学会了一套生产劳动的本领，也养成了简朴的生活习惯，同时对奴隶的艰苦生活也有所体会。盘庚去世以后，他的大弟弟小辛继承了王位。三年以后，小辛死了，这就轮到了武丁的父亲小乙。小乙在位十年，他死后，王位就传给了武丁。武丁做王以后，没有改变当年简朴的生活习惯，也没有忘掉民众的疾苦，他一心想要复兴商朝，做一个像商汤那样的贤王。可是因为武丁的继位不合乎商朝的继承制度，违反了祖制，兄终弟及，最后他还是让位给了长兄之子。本来小乙死后应该把王位传给盘庚儿子的，这就要求武丁守德乐与复显忠，举以为相，因国大治。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之下，能够重用傅乐这样的人，本身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从中可以看出，武丁不但具备与众不同的眼光，而且知人善任，正是在傅乐一帮贤臣的辅佐之下，商朝日益强盛起来。国力的强盛使商王朝有能力与骚扰边庭反复无常的一些方国和部落进行战争。此后武丁就开始不断地征战四方，先后发起一系列的战争。他从周边的族群里获得了大量的人口和财富，而与此同时，商也和周边的族群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诸侯各国纷纷融入到商王朝，使商王朝的版图和政治影响空前扩大。现今出土的武丁时期的甲骨卜辞中有钟师之名，应该是军队以师作为最高建制单位的开始。也有人认为右中左三师的创立就是从武丁时期开始的。武丁对外战争的主要目标是鬼方、穷方、土方、荆楚等等。鬼方是殷商时期北方草原地区的一个游牧部落，曾经频频骚扰殷人的统治区域。武丁亲自率领军队征讨，用了三年的时间平定。穷方是殷商北方的一个游牧部落，在盘庚迁殷之前，穷方利用王室九世之乱的机会迅速扩展势力。为了掠夺更多的生活资料，穷方逐渐向南方游移，经常骚扰商的属国，并且屡屡深入到商王畿，在王畿西郊进行抢劫，严重威胁着商王朝的统治。经过十几年的征讨，穷方也被武丁平定了。土方是殷商北面距离商王畿较近的又一个族群，他经常侵扰商地的居民。武丁用三年的时间消灭土方，土方的土地也成为了商朝的领土。当时商朝南方的地区也有很多方国部落，

江汉流域的荆楚是他们当中最强大的方国之一。武丁率领商族武士深入荆楚，打败了他们，并且还俘获了许多奴隶，荡平了那片险阻之地。从此以后，江汉流域也成了商朝的一部分。商朝的诸侯国大鹏和屯围不愿意听命于商，拒绝纳贡，于是武丁也消灭了他们。随着战争的不断胜利，商王朝的势力在西北东南四面迅速扩张，达到了商代的最高峰。而这些战争在客观上促进了中原地区与周边族群的经济文化交流，使商朝成为西起甘肃、东至海滨、北极大漠、南域江汉流域的泱泱大国。武丁在位50多年，他统治的期间是商王朝最为强盛的时期，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武丁中兴。第九节，金国女将妇好。公元前1250年前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有历史记载的最早的女性军事统帅，堪称是中国女性的杰出代表。其相关的事迹多见于甲骨卜辞之中，而真正的为后世人所关注的，还是从1976年殷商考古专家郑振湘、陈志达主持发掘的他的陵墓而开始的。一，妇好其人。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也是商代著名的女将。她的名字叫好，而妇则是一种亲属称谓，在铭文中又称她为母心。妇好的名字在甲骨文中频繁出现，这不只是因为她是商王的妻子，更重要的是他曾是活跃在武丁时期的一名杰出的政治活动家和军事家。妇好武艺超群，力大过人。现在出土的大量的甲骨卜辞表明，在武丁对周边方国部落的一系列战争之中，妇好多次受命带商王征集兵员，还屡次任将军征战沙场，协助武丁南征北战，建立了丰功伟业，使武丁时期的商王朝处于极盛的状态。他曾经统兵13000人进攻羌方，俘获了大批的羌人，成为武丁时期一次征战率兵最多的将领。而且他还曾参加并指挥对土方、巴方、夷方等地的重大作战。妇好作为一名女统帅，每次出征的时候都带着成千上万的人马。有一卜辞写着：登妇好3000，登吕方呼伐羌。意思就是说，商王征发妇好所属的3000人和其他的士兵10000人，命妇好率领他们去征伐羌国。13000人的队伍在当时来说可以说是规模巨大，而妇好不仅自己握有重兵亲临战阵，而且在某些时候他还指挥其他的军

0: 是将领，起到了军事统帅的作用。可以说，当时富豪在军事方面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点可以从他的墓室文物中得到佐证。富豪墓中曾经出土了四把铜钺，两大两小，上面都刻着“富豪”二字的铭文。两把大铜钺，每把都重达八九千克。这两把巨大的厚重的铜钺，象征着商王朝极高的王权。而这样的象征物，被当作殉葬品，随同富豪下葬。富豪在当时的地位是不言自明的。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6: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8: 看得见的中国史，巾帼女将，妇好。一，妇好其人。妇好的权威应该是在一次成功的军事征战中得以确立的。他的军事征伐为商王朝政权的巩固做出过重要的贡献。在武丁之前，距商朝都城正北数百千米的土方常常侵扰商朝的边境。土方是一个强悍的族群，他们一旦进入商朝所属的田猎区，即肆无忌惮，随意掠夺人口财物。商王曾经多次对土方部落发起过战争，但是都没有能够制服他们。土方仍然连年不断地南下侵扰，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了武丁时期。武丁即位之后，命妇好率兵讨伐土方，妇好所率领的军队彻底挫败了土方，土方从此老实起来，再也不敢侵扰商地，而且他们的势力也从此衰落下去了。 当时位于商朝东南方向的夷国，虽然国力并不强盛，但是为了生存，他们也偶尔突发骑兵侵入到商朝疆土，杀人掠物。于是妇好受武丁之命，再次带兵迎敌。但是他来到前线却按兵不动，只是暗中窥探敌军的动态，等待出击的时机。等时机成熟了，妇好就带领军队猛然全线出击，夷国军队一败涂地。只此一仗，就让夷国人领略到了妇好的厉害，夷国从此以后再也不敢滋扰生事了。上文所提及到的商朝对八方的军事胜利，也是妇好的战绩之一。八方立于商朝的西南方向，这个族群可以说是商朝的宿敌了，他经常与商时常发生战争。为了摧毁八方，武丁曾亲自出兵杀敌。在这次战斗打响之前，武丁与妇好定下了计谋。武丁率领精锐的部队前去偷袭八军的军营，而妇好则率领兵马在八军退路的方向预先做好埋伏，准备痛击八方，迫使其退兵。当武丁带领伤兵突然出现之后，八军惊慌失措，来不及应战就纷纷溃逃了。而这一下正好就落到了商军所设的埋伏圈之中。于是妇好指挥伏兵迎头截杀，全歼了八方这支军队。这一仗是中国战争史上记载的最早的一次伏击战。二，地位显赫。除了以上几次成功的征战，妇好还打退了西北方向的羌国的入侵。他的勇武善战和雄才大略，令商朝周围的那些方国部落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他的威名甚至一直持续到他死了之后。武丁对妇好可以说是敬爱有加，在妇好生的时候就时常让人来占卜他的起居、健康、生育等等方面的情况。而在他去世之后，武丁为了祭祀他，在他的墓中建立了宗庙建筑，墓上建有享堂。在武丁之后的历代商王的心目中，妇好一直享有着非常崇高的地位。武丁死后，他的后人没有把妇好作为依附于武丁的妻子，将他的尸体移入大墓和武丁合葬，而是单独保留了妇好的墓穴。

祭祀祖先的时候，也会单独为富豪举行祭祀。这可以看作是母系氏族社会的一种遗风。处于奴隶社会阶段的商朝，宗法制度尚未健全，妇女在社会中占有一定的地位。至于富豪这样的贵族妇女，则更能在一定程度三，随葬归宝。由于武丁极其宠爱富豪，所以在富豪去世之后，武丁在他的墓葬中放置了大量的随葬品，使富豪也能在死了之后享受他生前所享有的一切特权。在富豪墓中出土的1928件随葬品中，包含有青铜器、玉石器、古牙器等等，还有近7000枚的海贝，其中带有富豪好字的铭文青铜器就有109件。这些青铜器都是武丁时期青铜器中的精品，而富豪的三连眼、富豪偶方仪、富豪萧尊和司母心四足弓更是其中罕见的珍品。富豪偶方仪通高60厘米，长 88.2 厘米，重71千克，主要用于承载食物。这件器物较为独特，呈长方形，从外观上看上去就像是由两个方仪联合而成的，每一个侧面皆有一个像头形式的饰物，而器身都用兽面纹装饰，其盖似屋顶形，顶的两端放置钮，器内铸有铭文富豪两字，其造型凝重雄伟，纹饰精美富丽，铸造工艺高超，形制独特，宛如一座殿堂，是殷墟青铜器中的珍品。富豪萧尊通高 45.9 厘米，重 16.7 千克，体型呈萧状，头部微微向上昂起，宽大的尾部和粗壮有力的双足都共同支撑躯体。萧的神态端庄，有王者之气，不是一般自然界中萧中的猛禽可比。萧周身纹饰精细，面中部及胸前中部各有一道飞棱，冠面外侧有羽纹，内侧是有魁纹，在萧的背部还铸有一只做飞翔状的鸟和一条小巧的魁龙，整个器型透着雄健苍劲的气势。商代超绝的青铜工艺和工匠高雅的审美情绪以及浪漫的气质在此得到了充分体现。司母心四足弓高36厘米，重 8.5 千克，是一件样子很奇特的盛酒器。从整体的形状来看，它应该是四足奇兽。如果再仔细观看，前部似牛呈利兽状，头上有卷曲的犄角，中脊至尾呈卷龙纹，后部呈鸟状，足为两蹄两爪。这究竟是何神兽，还有待考古学家的进一步考证。这件器物从嘴至尾为器盖，通体是细腻精致的纹饰，盖内与器身内均有司母心三字的铭文，其想象力的丰富
巧夺天工的工艺让我们不得不叹服商代艺术家的巧思。另外，妇好墓中还出土了铜钺，这是死者生前拥有军权的象征。而墓中的四面铜镜，至少表明了在商王武丁时期，中国就已经使用铜镜了。随葬的玉石器中，多为商代玉器中的精品。十件玉石人雕像是研究当时衣冠发饰的珍贵资料。另外还有三件带把的象牙杯，也是罕见的古代艺术瑰宝。而妇好墓中出土的玉龙，龙身短小，并出现单一的云雷纹、重环纹、菱形纹等等装饰，龙尾似刃，薄而锋利，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妇好墓的发现为我们研究商代武丁时期的历史社会风貌提供了丰富的史料，而从奢华的墓葬中所反映出来的历史，也说明妇好这位女中豪杰同时又是一个残暴的奴隶主贵族，这让人不得不感慨一将功成万骨枯，千秋功过又有谁能够说得清楚呢？第十节，纣王亡国。武丁以后，商王朝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其后的统治者也越来越腐化，到了商末帝辛的时候，情况更为严重。商汤没有想到自己的后代重蹈夏桀的覆辙，在他的十七世孙帝辛手上，他所创立的千秋基业毁于一旦。一，失德君主。帝辛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商纣王，他是商朝的第29位王帝乙的小儿子，因为是帝乙正妻所生，所以就被立为太子。帝乙死了之后，帝辛继位，他就是后世所说的商纣王。纣王不仅勇力过人，而且能言善辩，很有才干，但是他喜好酒色，广建苑囿台榭，宠爱美女妲己，高筑露台，命乐师作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又以酒为池，悬肉为铃，通宵达旦地饮酒作乐，不理朝政。不仅如此，纣王还非常的残暴，为了镇压各方面的反抗，他制定了严酷的刑法，制造出了许多骇人听闻的刑法，比如陶烙之刑，就是用青铜制成的空心铜柱在中间燃烧木炭，把铜柱子烧红之后，凡是敢于议论纣王是非的人，纣王就命他赤脚在铜柱上走，受刑者忍受不了铜柱的滚烫，就掉了下去，被火活活烧死。此外还有海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酱。有一位诸侯叫做梅伯，他曾劝纣王废除刨烙酷刑，于是纣王就将他施以海刑，剁成肉酱，并且还强迫其他的诸侯吃掉，杀一儆百。此外还有腐刑，就是把人杀死之后制成肉块，晒成

肉干。朝臣们对纣王的暴政是敢怒不敢言，于是鄂侯仗着自己是王朝三公的身份与纣王争辩，他指责纣王无道，结果也被纣王处死了。纣王将他制成了肉干来示众。后来西伯侯姬昌，也就是周文王，听到这件事情之后在背地里叹息，结果被人告发，也被纣王关进了监狱。随后姬昌的大儿子伯邑考被纣王杀死，然后做成肉羹送给姬昌吃。二，商朝灭亡。纣王的淫乱日甚一日，他的兄弟微子不忍坐视国家的灭亡，于是苦苦劝谏纣王，但是纣王根本不听，于是微子只好逃离都城，隐居在民间。而纣王的另一个兄弟姬子对纣王的暴政也是早有不满，他就装成疯子混在奴隶之中。纣王发现了，就命令武士把他囚禁起来。纣王的叔父比干亲眼看见微子逃隐，姬子佯狂为奴，感到非常的伤心。他以死相争，接连三日向纣王苦苦劝谏，提出尖锐的意见，可是纣王非常生气，他说：我听说圣人的心有七个窍，比干你有圣人的名声，我倒要看看你的心是不是这样。于是他就下令把比干杀死了，随后开膛破肚，取出他的心，看看到底长成什么样子。朝中的一些大臣看到纣王这样残暴，纷纷逃到日益强大的周国去了。在矛盾日益激化的同时，商王朝与周边各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了。长期的征战耗尽了国力，颓势已经难以扭转了。而商国西边的附属国周，在周文王、周武王两代英主的领导之下，势力日益强大。特别是武王继位之后，他知人善用，延揽了一批有才能的人，比如太公望、周公旦、散宜生等等。在这些人的辅佐之下，国家日益兴旺起来。同时周武王也一直在寻找机会灭掉商朝，他不断派人调查商朝的情况。当他得知商朝的老百姓连话都不敢说了，于是就断定灭商的时机已到。于是他联合西方和南方的部落向商纣王发起进攻，在商都郊外的牧野展开激战。那个时候商朝的军队正在和东夷族作战，来不及调回，于是纣王只好临时把大批的奴隶武装起来开赴前线。谁成想奴隶们早就恨透了纣王了，所以在阵前纷纷倒戈起义，导致周武王的军队攻入了商朝的都城朝歌。三，露台遗恨。到了这个地步，纣王只好狼狈地逃回宫中去了。眼看大势已去，纣王是悔恨不已呀。他一想到周军马上就要攻入了，如果沦为阶下囚的话，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所以他把心一横，换上最为华贵的服饰，全身挂满了珠宝，登上了最为豪华的宫殿露台。

0: 他以袖掩面，表示愧对列祖列宗，然后就举起一把火自焚而死。等武王率领军队赶到的时候，纣王已经被烧死了。所以武王就命人斩下纣王的头颅，与一面大白旗一起高高挂起来，以彰显他的罪恶。商朝就这样灭亡了，周武王成为新的天子，中国历史上的第三个王朝周朝建立了。而帝辛的失道，是他被后世贬出帝的称号而改称为王，这也就是纣王这个称呼的来历。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
5: 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爸妈第一次当爸妈，所以不要去为难他们，能不发脾气就不发脾气。我们也是第一次当儿女，所以都会有不懂的地方，不要太在意。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小青的声音和暖心的歌曲陪你度过接下来的这个时段。

每个人的初恋大多十分纯情，跨过了初恋，爱情就生出了很多姿态。有人变得风流，见一个爱一个；有人变得冷漠，再不会拿出真心爱第二个人。不是每个人都适合与你白头到老，有的人是一同成长的，有的人是一起生活的，有的人是用一辈子怀念的。谁是你用来爱的人？你遇见了吗？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深刻站，跟小青取得联系。小青的暖心歌，感谢你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0: 万年根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4: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的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5: 原来岁月并不是真的逝去，它只是从我们的眼前消失，却转过来躲在我们的心里，然后再慢慢的来改变我们的容貌。所以年轻的你，无论将来会碰到什么挫折，请务必要保持一颗宽谅喜悦的心，这样当十几年以后我们再相遇，我才能很容易的从人群中把你辨认出来。陪你度过这个时段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两个脾气各异、性格不同的人要相爱很容易，但要生活在一起却很难。因为相爱只要在一起就可以，而生活却现实到谁买菜、谁洗碗。这就是为什么相爱容易、相守难的原因。两个人要过一辈子，必须要有忍让、有底线。忍让令你们平和，底线则是婚姻的休止符。两个人都能做到在底线之内的忍让，这才是一份终生的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你的人生已经处于低谷，那就大胆地向前走，因为怎样走都是向上的。如果心情不好，就问问自己，你有什么而不是没有什么。如果觉得不开心，就抬眼望向窗外，世界很大，机会很多，你那些烦恼真的算不了什么。凡事看淡一点，少牵挂，少计较，其实每件事最后都会是好事。如果不是好事，说明还没有到最后。

人生无所谓失去，只怕草率的挥霍。什么是幸福？幸福就是自己的一种愉快的心理状态和感受。时时事事都能使自己快乐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最快乐的人就是最幸福的人，笑口常开的人就是最幸福的。感谢收听这一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明天继续和你相约同一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电影放完了，明天2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0: 高潮。那么最后呢，这部以夺宝解谜的精彩冒险故事拿到了 3.5 亿的全球票房。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尼古拉斯凯奇饰演的考古学家名叫本·富兰克林·盖茨，他打算凭借世代相传的家族秘密去寻找一批宝藏，于是在寻找宝藏的过程中遭遇了一系列的惊险故事。影片开始，本和他的同伴伊恩·莱利等人在北极雪地中发现了古船夏洛特号。在古船里，本发现了一个烟斗，当本把烟斗上的雕刻印在纸上时，出现了一段文字，于是本念出来给大家听。
1: 传说中记录默契作用，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55人使用铁笔，马特拉克先生不容冒犯。这是个谜语，我得想想。传说中记录默契作用是什么传说？难道是关于宝藏的传说，使用默契完成的传说？该怎么完成呢？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等等，传说和解答还有一个意思，是地图。地图有图例也有图解，是一张地图，一张隐形地图。
2: 等等，你说什么？隐形地图？
1: 默契作用可能是指某种染料，或者说是可以产生某种作用的化学反应物。再联系上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暗示的意思是这种作用可将不可被察觉的东西变为可察觉的。除非沉默中之解答是指
2: 监狱。
3: 啊，阿尔伯克，我也会瞎猜。新墨西哥州，
2: 地图就在那儿。55人使用铁笔，铁笔是指监狱。
1: 要知道当时写作时使用的主要是鞣酸铁墨水，而笔指的就是笔。可是为什么又不说笔，要说铁笔呢？
2: 因为是指监狱。
1: 等等等等，铁笔，铁并非指的是墨水，而是指所写的东西坚硬刚强，就好像是矿石。哦，不，这么想不对，应该是很坚固坚硬坚强，不可动摇的。不可动摇，马特拉克先生不容冒犯。蒂莫西·马特拉克是议会的官方抄写员，他是书法家而不是作家。为了不冒犯地图，他把地图放在他抄写的决议书的背面，那是一份由55人签署的决议，而这份决议就是独立宣言。
0: 伊恩听到这儿就决定要偷独立宣言找到宝藏，但是本并不同意。伊恩为了独吞宝藏炸了古船，本和莱利大难不死，回到了华盛顿。本为了阻止伊恩偷独立宣言，就和莱利一起去联邦调查局和国家文物馆汇报这一情况，但是没有人相信他们。本只好决定把独立宣言先偷出来。说干就干，本和莱利分析了国家文物馆的建筑结构和保安系统之后，成功的在伊恩之前偷走了独立宣言，但不小心把国家文物馆的女博士蔡斯扯了进来。无奈之下，本和莱利只好带着蔡斯敲响了本父亲的家门。
2: 爸爸，在哪儿聚会？
1: 这个出了一点小麻烦。
2: 她怀孕了？
1: 就算是吧，你忍心让怀着你孙子的女人在外面冻着吗？
4: 我像怀孕了吗？
2: 你最好别跟我提那些宝藏的事。请坐，你们自己随便吧，这儿还有些披萨饼，还热着呢。
1: 爸爸，我需要沉默改良者的信。抱歉爸爸，我不得不这么做。
2: 他把你们也拉下水了？
4: 差不多。
3: 我是自愿的。
2: 好，志愿者，你想浪费自己的生命？
1: 好了爸爸，
2: 没错，我是这个家族的异类，我有工作房子还有健康保险，

0: 至少我拥有你母亲，虽然短暂，也曾拥有你。可你拥有什么？他，只要把信给我，我们立刻就走。你太让我失望了。让您感到失望的儿子，可能是盖茨家族真正的遗产，爸爸。出去，别给我添麻烦。我找到夏洛特好了。夏洛特，它是条船，没错，非常漂亮，非常迷人。那宝藏呢？还没有，但是我们得到了线索，应该说我们的线索已经……没错，我们会发现线索，你们会找到无穷无尽的线索，你知道吗？我很清楚。传说宝藏埋在地下是为了躲避英国人，可事实呢？传说是个谎言，那是为了让英国人陷入到寻找宝藏的慌乱之中。宝藏是个神话，您的话我不会信的。你可以相信你自己，你已经是成年人了，做你想要做的，走自己的路。
1: 也许他没错，因为你不知道下一个线索会在哪儿。
0: 我会想办法找到的，而且马上就能找到一个。
2: 虽然奔的父亲嘴上不关心宝藏的下落，但是当奔把独立宣言原件放在桌上时，他的父亲还是好奇地看了起来。蔡斯用柠檬汁和吹风机在独立宣言的背面试验了一番，纸上出现了一排数字，但却不是莱利想象中的地图。
3: 不是地图。对了，
0: 还是线索，多么奇呀。
3: 是经度和纬度，
0: 这就是我们需要那些信件的原因。
1: 是解答吗？
0: 沉默中不可察觉之解答。好了，爸爸，把信给我。
3: 请解释一下这些神秘的数字是什么意思。
1: 这是奥登道尔夫密码。
0: 没错。
3: 啊，什么是奥登道尔夫密码？
0: 就是密码，每三位数对应解答中的一个字，
1: 通常是在书或者报纸的文章里面。
0: 现在是在那些信件里面，三个数字对应关键词所在的第几页、第几行和第几个字母。所以，爸爸，信在哪儿？
4: 这是非常偶然。他的爷爷，的确找到了那些信。我记得当年好像
0: 爸爸
4: 就是在新英格兰报社的办公桌内。
0: 他现在在哪儿？
4: 不在我手里，孩子。
0: 什么？
4: 不在我手里。
0: 究竟在哪儿？
4: 我把那些信都捐给了弗兰克林研究会。
0: 马上去那儿。
1: 真是难以置信，一直以来竟然没人知道背面有什么。
4: 什么背面？
0: 别！
4: 哦天哪！哦天哪！我天哪！这是。
0: 我知道，
4: 这是独立宣言呢。
1: 是的，而且它非常脆弱。
4: 你偷来的？
0: 是不得已而为之，爸爸。我可以解释，但是现在没有时间了。您看到密码了？
4: 这只能带来更多的线索，根本就没有宝藏。我浪费了20年的生命，你们也在浪费生命，而且又把我拖下了水。
0: 我们只能这样。
2: 根据这些数字编码，奔推测出了下一个线索的所在地，那就是富兰克林研究会的一封信件。于是奔让莱利去找信上的线索。他和蔡斯在一家服装店边买衣服边等莱利，刚好付完账，莱利就来了。
3: 哎，
0: 拿到了吗？
3: 拿到了。看出往日宝藏的景象会在一所房屋适当时间的阴影处显现。房屋来自帕斯和斯托，帕斯和斯托，当然他指的就是
0: 自由中。
3: 你们怎么什么都知道？
1: 自由中是帕斯和斯托铸造的。
3: 好吧，那别的又是什么意思呢？
0: 看出往日宝藏的景象指的是解读地图的方法。
3: 我认为密码指的就是地图。
0: 不，密码的用途在于找到解读地图的方法。
1: 解读地图的方法就是在适当时间的阴影处，就是说自由中的阴影。
0: 是自由中所在房屋的阴影，那就是独立厅。
1: 这么说，适当时间的阴影指的是特定时间。
0: 对。
3: 什么时间？
0: 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哦，等等，你们一定会觉得很神奇的，稍等一下。
4: 能不能看看我刚

0: 给你的那个100块钱。
1: 不行。
0: 你瞧，这是一块潜水表，劳力士牌的，很值钱。我用它来做抵押，你看怎么样？
1: 好吧。
0: 谢谢。100美元的背面印有独立厅的图案，印于18世纪。啊，谢谢。印于18世纪80年代，作者是本杰明·富兰克林的朋友，印得非常漂亮，对不对？
1: 哦，非常有趣。
0: 好，拿着。
1: 好的。我哪儿都不去。
0: 好吧，我们来看一看钟楼，就有可能看到特定时间了。
1: 你看到了什么？
0: 2:22。
1: 现在几点？快3点了。唉，错过时间了。
2: 哦，没有，我们没有错过，因为你们不知道。这回终于有你们不知道的事了。
0: 别卖关子，快说出来。
2: 哦，再等等啊，让我好好先享受一下。太好了，因为你每次都是对的。当然除了现在，当然。
1: 莱里，
2: 好吧，我所知道的是夏时制，直到1次世界大战时才开始实行。如果现在是下午3点，那么在1776年应该是下午2点钟。
1: 我们走吧。
0: 你是个天才。
2: 嘿，等等，那你们知道是谁首先提出的夏时制吗？
0: 本杰明·富兰克林。
3: 本、蔡斯和莱利来到自由钟后，找到了一副双层眼镜。通过这副眼镜，奔在独立宣言上发现了宝藏的所在地。就在奔和蔡斯、莱利准备分头赶往宝藏所在地时，伊恩绑架了奔的父亲。无奈之下，奔只好告诉伊恩宝藏所在地，那就是三一教堂。之后，奔的父亲、伊恩、蔡斯、莱利等人走进了教堂的地下室，但是地下室中什么都没有。面对空空的地下室，莱利第一个发出了疑问：
2: 这是什么？
4: 宝藏在哪儿？说呀。
2: 到此为止了，我们要找的就是这个死胡同。
0: 是的。
2: 肯定还有别的东西。
0: 莱利，没有了。
2: 肯定还有新线索。
4: 不，没什么线索了，到此为止了，明白吗？结束了，就此结束。财宝没了，不在了，被人弄到别的地方去了。
5: 你不是在玩游戏吧？嗯，你知道财宝在哪儿？
0: 不。
4: 我们走。嘿，等等。
2: 嘿，伊恩，等等，我们会死在这儿的。
4: 别这样，
1: 你不能把我们丢下。
5: 哦，我能，除非他说出新的线索。
4: 没有新的线索了，真的没了。
2: 叶，你下来，我们好好谈谈。我们可以谈谈。叶，
4: 少废话。
2: 好吧。
5: 线索，财宝在哪儿？
4: 说。
5: 平衡已经被打破了。
2: 别说。
5: 共济会的教义中提到过灯笼，在所罗门国王的圣殿中有一处盘旋楼梯，表示寻找真理之光所要走过的旅程。灯笼就是线索。
4: 什么线索？
0: 波士顿。是波士顿。
5: 波士顿教堂是托马斯·牛顿挂灯笼的地方，用来通知保罗·里维尔英国人来了。挂一个表示从陆地来，两个表示从海上来。尖塔的楼梯下面挂着一个灯笼。
4: 我们走。
5: 谢谢你。哎，你得带我们一块儿走。
6: 为什么？想从波士顿逃跑，扔掉你们就等于扔掉包袱。
5: 如果我撒谎呢？
6: 真的。
0: 要是还有其他线索呢？
6: 我可以再来找你们。再见
4: 了。伊恩，
2: 我们没有别的出路了，
1: 快下来。
5: 你还用得着我们？
2: 我们完了。
0: 还没呢，莱利。对不起，我冲你嚷嚷了。
4: 我们会没事的。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英国人是从海上来的，就是两个灯笼，不是

0: 一个。
1: 严飞要线索，那我们就给他线索。
2: 是假吧？是个假线索。
1: 上帝之眼，通过上帝之眼。
2: 可是等伊恩明白了再找回来，我们还在这儿，他会把我们都给杀掉。反正到头来我们还得死。
3: 没人会死，这儿还有一个出口。
2: 在哪儿？
3: 穿过藏宝室。
4: 本利用夏洛特号找到的烟斗打开了地下室的两道密门，终于发现了家族传说中数额巨大的宝藏，完成了家族使命。走出地下室后，本把联邦调查局的一位官员叫到了教堂，把独立宣言交给了他。在本的帮助下，联邦警员逮捕了伊恩一伙，让独立宣言被盗的案件也有了一个交代。之后本、蔡斯还有莱利得到了政府的奖励，过着富裕的生活。这一天，在本家里的草地上，他们三个悠闲地散步，莱利正在接听一个电话。
2: 是的，没错，谢谢，再见。他们邀请我们去开罗参加展览开幕式，还有专机接送。
0: 很不错。
2: 非常不错。我们本来可以有一大批私人飞机，10%呢，这可是不小的数目，你却拒绝了。
3: 别这么说嘞，那数目太大了，我不能接受的。
2: 你看，3个月前那些破木头扎的这根刺已经化脓了。
3: 好吧，好吧，那我们这样，下一次再寻找改写人类历史的财宝时，就由你来决定我们的奖金啊。
2: 你当然不在乎了，反正美人已经到手了。
0: 说得对。
3: 没错。
2: 得了得了，别折磨我了，我们只拿到了1%，而且这1%还被你分走了1/2，折腾了半天才得这么点儿。
3: 对你的痛苦我深表同情。
2: 说真的，但我喜欢那个房子。
3: 哦，要知道我选这房子是因为1812年查尔斯卡罗尔。
2: 没错，又是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其实你应该选一个更大的房子。
4: 莱利开着自己的豪华跑车绝尘而去，本和蔡斯牵手走进了他们的城堡。
0: 给你做两东西。
4: 影片《国家宝藏》到这里就结束了。这部影片是尼古拉斯凯奇继《勇闯夺命岛》《空中监狱》和《极速60秒》之后，和制片人布鲁克海默合作的第四部影片。而影片的导演乔·德特杜巴，则是尼古拉斯凯奇的中学校友。所以影片主创三人的交情为默契的合作提供了有力保障。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影片《国家宝藏》。在创作这部影片的剧本时，为了让剧情尽可能地体现出真实的一面，主创人员曾经请教过真正的寻宝者，并且找到了一些密码破解专家，为主人公 Ben 设计出了种种难题。制片人布鲁克海默甚至还请来一位犯罪专家，让他帮忙设计独立宣言的盗取计划。另外，这部影片拍摄时，很多珍贵的历史遗迹剧组只能得到局限拍摄的许可。为了解决拍摄受限的问题，剧组搭建了很多基于现实的布景，而且真正的独立宣言由于保存和安全方面的原因是不允许拍摄的，于是剧组找来专家完成了一件复制品。还有影片中三一教堂的地下通道和墓穴是在洛杉矶的摄影棚中耗时5个月搭建的。在设计之前，制作设计师曾经到纽约的三一教堂实地参观，甚至在管理员的带领下看到了教堂格局中的神秘之处。正是通过有关方面的大力支持，影片中才会拥有那些真实逼真的精彩画面。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国家宝藏》结尾的一段电影原声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3: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4: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5: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6: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3: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 苗山主持，

听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的话题呢和学习有关系，我相信很多的进入工作或职场的朋友们都会有重新想回回炉的这种感觉。之前呢我们也请到了今天的嘉宾和我们聊一聊学习英语的一些心得。很多朋友就问了，现在就是工作几年之后，还真的因为工作或者是生活当中，以及有可能家里的娃在学习的不断提高，也想辅导孩子工作，但英语学习已经退步太多了，这个时候还想再让自己的英语水平恢复一下，或者当年小时候就没好好学，如今呢想好好学英语，那学英语到底怎么学？是不是只能上外边报这种特别贵的班儿？其实还真不一定。所以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块聊一聊学英语的那些事儿。如果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朋友想随时加入的话，都欢迎大家找到苗小山的公众平台和我们直接对话框交流。当然我相信了，学习英语是一把辛酸泪啊，回头想一想自己上学的时候或者是长大了之后学习的那些苦事儿、趣事儿和乐事儿，欢迎大家和我们一块互动交流分享一下了。好，请出我们今天的做客嘉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第二次来我们节目了。以前是英语培训老师，如今呢已经不培训了，更

0: 多的呢是可能根据个别大朋友的情况给大家制定一些量身定制的一些培训计划，所以下面有请 Cindy 老师，欢迎。
1: 大家好，我是 Cindy 老师。
0: Cindy 老师每一次来都可以给我们教一些特别实用性的办法，所以今天咱们就聊一聊，就是大家在学英语的时候的一些苦恼。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英语没有那么重要，上尤其是工作之后，就会发现哎呦上学好多用不上。但是当你想出去旅游的时候，你就恨呐，为什么自己上学的时候没有好好学。
1: 对，有的那个学员就反映说，哎呀，我这个好不容易是拉家带口，然后挤出一点我日常的时间来去旅游，去一些这个国外比较大的城市，结果发现哎，在这个点餐呀、购物啊，包括问路啊，就是自己平时或者小以前储备的完全基本上就用不上，说出来呢也不是你得到的反馈，也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
0: 而且有的时候有一些朋友们就会反映，就我不说英语则好，我一说对方认为我会说，结果回了一句完全听不懂，
1: 就当时就懵了，就也是这种情况也有。所以这时候就是反正就会问我说怎么办呀，你看我们这个平时以为自己学的还挺不错，结果一到现场上用的话，就是就有点掉链子。然后后来我就想，可能是大家平时在学的时候的那个在场景中练习的这种机会比较少，
0: 就是你可能会脱离实际的学习一些单词啊、句子啊。
1: 对，单词、句子、语法，这是目前我接触到的学员比较常见的一个学习英语的方法。
0: 实际操作的时候可能会差点，
1: 实操性会差很多。然后当然呢，而且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恶循环，就是当你在实际应用中没有得到一个对方或者是来自就是外国文化中这种人他积极的反馈的话，慢慢你就没有这个信心了，然后这种循环下去就不太想学了。
0: 就基本上就是越学越不想学，进入到这个状态，恶性循环嘛。
1: 对，就特难受。但其实可能在方法上一开始就其实应该找到一个比较适合的，如果说你不想去报班，或者是你平时没有这个时间的话，其实可以找一点自己学习自学的这些窍门和途径。
0: 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有一些朋友是以前学的还不错，只是呢在实际应用上差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就是当年也没好好学，如今一出去之后呢就觉得哎呀特别后悔，为什么上学时没好好学。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不光出国旅游的事儿，刚才提到的孩子的这个需要家长辅导，孩子下学的时间比我们那时候早多了。
1: 对，真是
0: 回家之后就是问爸妈，然后你会发现哎呀辅导作业的老母亲和老父亲们跟不上孩子的脚步。
1: 对，就是要不就是反正就是把小朋友推到辅导班上，要不就是哎就比较尴尬了这种。
0: 所以上我们提到的都是我们的大朋友或成年人的朋友在学习的时候，尤其学英语过程当中会遇到一些苦恼。所以这会衍生出来有一些朋友开始选择两条路重新学习。第一条路就是报个班，
1: 报班，
0: 因为我们现在比较容易操作的是尤其 CBD 地区啊，商务区，
1: 对，
0: 到处都是那种一要么有这种雅思考级班、托福考级班，这些是有目的性要干嘛的。
1: 对，
0: 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想提高英语的，你会参有一些人就会报什么商务英语班。
1: 对，
0: 还有什么专业性的英语，因为大家来自于各行各业嘛。还有一些就觉得好我不需要写我就提高口语，所以报口语班。然后这些都是细分的，还有一些极大啊学校啊，这种号称以外教主打的，跟你一对一可以聊天的这种，一年不少钱，好几万块。
1: 对，好几万。差不多一块表。
0: 哦，本来可以传给儿子的，现在一年就花了不说，你还没去几堂课。
1: 对，而且去了很有可能有的就是说到了现场一旦外国老师跟你一对一聊就紧张啊，就是中国的好多大朋友容易紧张，容易张不开口，容易比较害羞啊，或者怎样。这个时候就你坐在那儿既花了钱又达不到效果，
0: 如坐针毡啊，
1: 啊，特别难受。一直在，对吧？你那个银子在哗哗的，随着时间的流逝，
0: 在外边点钱
1: 肉疼啊。
0: 这个是一种想去报班的，但是反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报班有没有用。反正我们听说的身边的案例成功的不多，
1: 对，很少，就大家
0: 几率不高，
1: 对，几率不高，吐槽的比较多，还是
0: 对，这是第一类。还有第二类，我们提到的人就会选择，哎呀，这报班可能我工作没这么多时间，想要找碎片时间或灵活的时间学习，就决定自学了。
1: 这种的话，我目前接触的也有一部分，可能就是说通过买辅导书啊，通过练习，比如说。

0: 配音呀，通过练习，
1: 还有因为练配音学英语。
0: 对，现在有这种 app， 它比较是说叫做，比如说你可以用各种形式模仿电影啊，模仿这种纪录片的配音，这种学习，我觉得这个可能还是，这就是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第一点就是当你自己学的时候，其实，如果说你实在是在就是公开场合或者跟别人交流的时候，尤其跟外国人交流是比较紧张的话，那你可以找到一些自学的练习的方法，其中呢就是像这种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这种练习配音呀、练习模仿啊，也是一个有效的途径。
1: 这种是不是算是个找点自己的兴趣点？
0: 其实这个很关键，就是可能这我不知道你自己，就是苗山，你在学英语的时候，或者你在这个学习其他语言的时候，你有没有你的这个特别有意思，就你自己能乐在其中的这种小窍门？
1: 嘿，反过来了，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小窍门是这样的，我其实以前上英语的时候，也觉得可以针对性找自己喜欢的方向去学，比如学商务英语，比如学口语学习。但是后来我就发现，英语这个东西吧，也不能说英语，就是学语言这个东西，没有这个快速途径可走。
0: 确实是，
1: 我个人觉得呢，无论你想往什么方向发展，那都是在你基础夯实之后的事儿。基础的单词、句型还有语法这些，不能说哎，我是这样的，比如说我学医的，我医生我就学医学英语就行了，别的不用学。绝对，我觉得个人觉得不是的。如果你个人交流都不能成型的话，你知道那么多单词或手术用的那些就没有意义吗？
0: 是。
1: 所以我是觉得没有就近道可以抄，基础还是要打好。当然了，如果我是这个行业的，我可能会在这个行业的术语多下下功夫，多记一些名词。但这个是后话了。反正我个人觉得是这样的。当然了，就其他小语种和英语学习可能吧，方向大致我觉得有点像，但是细微的地儿不太一样。比如说小语种它还有一个自己的逻辑关系。有的时候学小语种还要把你学的英语或你自己的母语中文全部忘掉。我会发现
0: 有道理，
1: 是吗？你知道，比如说咱们以英语为例啊，我就发现近两年我可能说的比以前流利的原因是我把中文忘了，就是我要把完全把自己置于一个就英语的环境里，假装我只会一种语言，
0: 就骗自己呗。
1: 对，因为如果你就会发现，如果我会告诉我自己英语是门外语，然后呢，这个我的母语是中文，当我跟一个外国人交流的时候，我会首先把他的话翻译成中文，想什么意思，然后我再想把我回的话从中文转成英语再回复，那大家可想而知，这个速度绝不是一个交流的速度。
0: 但其实你要真的能做到的话，还是我觉得，我个人觉得还是你还是段位挺高的。就是这个说起来好多，其实这也是一个小窍门。就比如说我建议很多，因为我接触到的学员其实他都是有一定的基础了，他并不是零基础。然后他可能他是在应用到出去玩的时候，他想提前热热身，对吧，来找我学习。然后这个时候其实我就建议这些朋友，他比如说学习一些旅游词汇，我们教一些旅游的场景的对话呀，然后词组啊，记一下单词之后，然后就什么都不想，到了落地飞机落地以后见着人就用。我会几个我就蹦几个之后呢，如果说我说的不对或者什么的，那对方其实他会给你一个反馈，他会纠正你的。其实就是在这个过程中点滴的一点点小的这种场景式的对话中，其实你就是在学习，并且也在反复的加强记忆中。
1: 所以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就每个人自己都会有一套自己适合的办法。反正我总结就是，当你想用这种语言回答问题说话的时候，请你就忘掉其他的语言。
0: 是，
1: 甚至思考，我是觉得如果你想说英语，请你用英语的思维方式来思考。
0: 对，
1: 比如说你看这样语法里面啊，咱们就探讨一下。有好多句型跟我们其实表达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是是。
1: 比如说英语的反问句。
0: 是。
1: 英语的反问句经常会说，哎，你不喜欢这块手表吧？
0: 对。
1: 一般我们中文就是对，不喜欢。因为我们中文的对是先认同你的意见。就认同你说的对，其实不是说这个事儿对不对，而是说你说的是对的，我不喜欢。
0: 这个事实我是同意的。
1: 对。但是英语里面的思维方式就不是这样的，英语会说事实上，喜欢还是不喜欢，你就回答是或不是。
0: 对，
1: 所以很多朋友可能会拗不过来。最开始，你知道为什么会很多朋友转不过来，就是有这个硬伤，就你还会把我们中文带进去，先思考中文怎么想，哎，英语是怎么，就变成一个死记硬背的过程了。
0: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如果你能做到的话，你算是高手嘛？我觉得
1: 不是高手，就是你要强迫默念。

0: 演多少遍，每天告诉自己，就是我一说什么语的时候，这是个习惯，
1: 习惯，对对对，
0: 就说什么语的时候，请你就用这个语来思维它，就是。整个你的运转都是以这个语言为基础运转，
1: 对，所以这就是我说，如果你出去玩，就是把自己扔到这个完全没有你母语的一个环境里面，那你怎么办？你就是把你所学的用尽所能去跟当地人去交流。
0: 嗯
1: 啊，
0: 刚才会飞的狮子就说了，说英语为啥要普及？为啥？其实是这样的啊，我们首先说英语，不是说它有多重要，但是呢。你要说它不重要吧，它确实也重要。第一个原因，我个人觉得英语相比其他的一些语种来说，相对其实要容易。如果大家多学几种语言，就会发现英语相对容易说，而且跟我们中文来说，它的语序至少是相似的，
1: 对，
0: 非常的相似。所以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学起来其实要比别的语言
1: 要容易
0: 得多。
1: 对对。
0: 而且呢，现在更多的就是出去旅游的机会啊，工作的机会，我们绝不是光是自己和自己工作和生活还有交织，还有很多就是和外国的公司啊，外国的同事交流，包括我们刚才提到孩子学习，家长要辅导，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大朋友，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又开始回来学英语了。
1: 对，而且就是现在大家的就是目前不论是职场啊还是日常生活，其实他的那个国际化的水平还是越来越高的。所以我觉得要英语又是一个全球性通用的语言嘛，所以我觉得学就是说单拿时间来提升这门语言还是挺有必要的。
0: 反正你说个题外话，前两年自己我在自学德语的时候，我就发现最后德语没有提高很多，英语越来越好了。就是你会发现哦，你随便学个欧洲的语言，你会发现哦，英语真的简单
1: 啊。
0: 而且当那个表达
1: 从发音啊，
0: 对，
1: 到这个语言习惯，
0: 比如说在学到德语的及物动词、非及物动词的时候，我会想，哎，我说英语就很简单，只是土豆而已，为什么德语这么复杂？
1: 对，而且对德语它那个发音，反正我也觉得就。我认识的人还是挺难的，他那个小舌音啊什么的，但英语反而好一些。
0: 对，无论是发音规则还是语法，其实现在比较起来是相对容易，
1: 相对容易
0: 上手操作的。
1: 对，
0: 而且我们很多成功的案例，比如说新闻里经常有，就是大概60多岁或70多岁的叔叔阿姨，退休生活就是觉得要丰富起来，不光要去跳广场舞，有时间还想多学习，好多叔叔阿姨可以掌握很多门外语的。
1: 是。就是他们那个精神还是特别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0: 所以还是看自己想不想学哈。
1: 对，
0: 千万不要给自己找理由。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的短信啊，这个 Pinky 就说同意大家的说法，就忘掉其他的语言，其实可以用英语每天写日记，他个人觉得这是一个学英语的好办法。
1: 绝对是，而且就是你能够自己有一个梳理自己在英文的逻辑，然后英文的这种一个思维方式的这样一个办法。
0: 这个怎么说呢，写日记啊，无论您就是其实不用拘泥于你表达的准不准确，
1: 对
0: 词儿啊语法准不准确，你要刚开始就开始写，
1: 就光是就单是说你迈出这一步去用英文的这样一个语言去表达自己就已经很棒了。
0: 然后呢，比如说你每天写有练习的习惯，你会发现你在写多了之后，你会有一个书写习惯。然后呢，等你慢慢写的多了，可能那些单词啊也变熟了，语句也变得熟悉了。当你在听一些比如说英文的电视剧啊或者广播剧啊，那个时候你会自己就判断出你自己之前写的日记对或者不对了。
1: 对，这个好多都是当时一瞬间的反应，就是说你就提到说以后看电视剧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比如说自己学习的办法，就是比如你挑你喜欢的电视剧看完了以后呢，或者你比如利用你的碎片时间，比如做家务的时候你可以看，是吧？然后自己买个跑步椭圆仪，在家健身的时候可以看。
0: 这两件事对于很多朋友来说都很艰难
1: 哦，
0: 是吧？就在家，是吧？锻炼就很烦，然后背单词也烦，这两事儿还要一起干，就好烦。
1: 哎，那总是要做家务的吧？
0: 对，
1: 你总得是吧，扫个地、刷个碗什么的。你就拿个那个手机或者拿个平板去放嘛。然后呢，在这个过程中，你就不断的练你的语感。
0: 是的，哎，其实练语感的好办法，你可以真的打开一个，比如说外语频道。再或者是反正一个说英文一直在那说的地方，你知道有的时候这个环境就是，当有的时候出去旅游到欧洲不说英语的国家，你在电视100多个台里找到一个 BBC 或 CNN 的时候，你会听到哦，
1: 好
0: 熟悉，
1: 特别激动，
0: 对，别的台跟我。

0: 为这个台突然能抖，然后你就每天回到酒店把这个台打开，
1: 就是期待着这一刻，就看这个锁定这个频道。
0: 对，其实也未必听，但你打开有个声嘛，然后大概两三天之后，你突然发现你已经适应了这个环境。
1: 对，就是我觉得好多，其实你刚刚说的这个也是好多人就是提升自己英语的一个好办法，就是说，当然说起来逻辑上有点生硬，就是强迫嘛，就强迫似的给自己制造这么一个环境，然后把自己融入进去。等到我觉得你要说两年长的话，我觉得两周总可以吧，
0: 嗯，
1: 两周你大概就能适应这么一个语言环境。
0: 还有这个丙柳牌这位朋友，
1: 嗯，
0: 说主持人好，我毕业十年了，好像一直在学，但都是零碎分散的，没有系统的，
1: 嗯，
0: 哪天要出国自由行了就恶补一段时间，总体还是交回书本了。刚才嘉宾说的那个配音那种 APP 有推荐吗？他我学习英语的动力其实就是觉得自己发音还挺准的，而且特别喜欢影视剧里的原音，有时也会学上两句，总之还是得有动力，跟健身一样，没动力就学不下去了。
1: 他这个其实说的特别好，就是说你最好在你自学的时候给自己建立一个自我奖励的这么一个机制。比如说像刚才他提到这个，有一个软件叫，有一个 APP 叫英语去配音，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在那个手机应用上搜一下，因为我周围有学生是用的这个，他每天就是看你自己的喜好，比如说有人喜欢配这个documentary 就纪录片嘛，有人喜欢配这个美剧，有人喜欢配电影配音，那在电影配音里你就挑你自己喜欢的角色去配，然后这个时候就是每天都，反正就是你找到你喜欢的角色去表演，然后你就有一点乐趣在里面，然后等到你觉得哎，这个电影我已经配的差不多了，哎，我想起来我那个上周还看了一个电影，我一搜搜有没有，哎，这个角色我喜欢，比如说漫威的电影，漫威系列中我喜欢什么，我喜欢蜘蛛侠或者我喜欢钢铁侠，然后我就挑这个配，你就找你喜欢的嘛，说白了，然后慢慢的就有这么一个，一想起这个配音或者一想起练情景式的英语我就高兴，哎，我就越干越事越高兴，那你慢慢不就你这个单位时间累积长了，你不也就慢慢就水到渠成。
0: 有时候你在想啊，就是在原文里面的一句话你记得可能很清楚，然后那个这个演员也好，角色里面是怎么表达出来的，当你在配上你会发现无论语气还是语音都跟人家不一样，这时候你内心会有强大的挫败感。
1: 哦，挫败感，我想想啊，
0: 我觉得是积极的挫败感，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钢铁侠一个台词他说了一句话就很帅气，然后我记住了啊，我也想配这一段，但我由于可能是气势到了，但发音没那么准，你会发现怎么会就差点意思呢，所以你这时候会不会形成一个小动力？
1: 会，绝对会，就是而且你会去比对嘛，其实就是我觉得用去配音这个方法，一方面是刚才你说的就是会找这种差距，其实还有一个它是一个什么突破呢，就是你自己其实是用网上的资源找了一个语境出来，而且呢这个语境又你自己配出来，你自己去琢磨嘛，去比较，又没有人比如笑话你啊，或者如果说咱们比较内向的话，又没有人去觉得不好啊，去批判你，所以我觉得这个自学的话用这个还是个我觉得啊还不错这个办法。
0: 拒绝配音的这个部分是吧，
1: 就是你其实是自己创造了一个语境，哎，这个电影或者这个语境恰恰你又喜欢，那么你在尝试不同的角色中，其实你实现了一种语境上的体验和角色上的突破。
0: 哎呀，真是听上去其实也都觉得挺难的。刚才那个说为啥要普及英语的那位会飞的狮子又说了，说女儿今年四年级，我回家的时候给她辅导工作，辅导作业，到了英语作业的时候我就会说，你别问我，我不会，我英语考试从没及格过，丢人啊。
1: 对，这种情况就是有点着急了，然后有没有想过其实可以跟女儿一起学习呢，一起成长。你
0: 我妈当年在我背单词的时候，那会儿家长不需要给你考单词吗？晚上，
1: 对，
0: 我妈就说，哎，从小学我记得四年级的时候，我刚开始学单词的时候，我妈给我考试，给我背单词，默写、听写的时候，我妈就说咱们一块儿学，然后大概一年不到，就是这个事儿就算了。然后呢，你记得就小学就我们那个时候，小学上完了之后，大概到初中再重新再初一又开始学了，又是从头学。我妈说这一次真的要一起学了，我说好，大概有一个月，也就终了了。
1: 哦，
0: 直到前两天我妈出国旅游之前跟我说，当年你上学时候我要学一学，现在我出门点菜也没那么困难。
1: 对，就多潇洒呀，如果是当时能坚持下来。
0: 哎，
1: 这就是可能有些那个父母的话，就是想想还是挺伤心的，但其实就是靠一点点耐心。我觉得学语言还是在你找到你的方法之后，还是要有一点耐心去坚持。
0: 非常感谢 Cindy 老师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听友朋友的陪伴，
1: 谢谢，
0: 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感谢各位收听。 Nicki Minaj Maroon 5 Let's go.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机采科。
2: 一方宁静的文化雅境，一方纯净的心灵绿洲，听见春风与花之间的私语，听见古卷深处，听见尘世角落平凡的欢歌，听见听见开启智慧同声音香气的奇妙旅程。听见的世界

0: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要跟您说说瓷质的茶具。节目中邀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饮食文化专家肖正刚先生，欢迎肖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说到这个茶具的发展哈，其实和人们饮茶习惯还有瓷质茶具的这个瓷器的制作工艺是紧密相连的。
1: 对，也就是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
0: 其实这个瓷器的这个发展脉络可能和几种颜色是相关的。
1: 可以这么说，就是说你看早期的瓷啊，颜色很简单，基本就是什么呢，白的、青的和黑的。简单的说就是这头是白，那头是黑，中间那些杂色儿都纳入到青，
0: 都叫青。
1: 因为那个时候啊，一个是技术条件，技术条件什么呢，就包括烧制的这个温度，这炉不能达到更高的温度。还一个是原料的限制，这个生活瓷大量出现以后啊，需要的量大，但是呢没

0: 没有找到更高的取得更高温度的方法，因此它只能烧成瓦器。
1: 嗯，
0: 然后在瓦器的基础之上略施了点釉，烧出来的就是类似唐三彩这样的东西，但是依然呢很粗糙。
1: 嗯，
0: 所以咱们说啊，在唐以前，这三种颜色是吧？
1: 唐三彩严格的来说，它不是瓷器，
0: 哎，它是陶彩陶。
1: 嗯，
0: 它是介于陶器和瓷器之间，就是咱们说的一种过渡。它的早期呢，也不是一种生活实用器皿，
1: 嗯，
0: 它是一种名器，
1: 陪葬用的。
0: 对。名器有的写成明白的明，实际上原来那个字呢，就冥冥之中有什么感应啊，就是陪葬的、这种东西。所以呢，过去你看没有在家里摆一个唐三彩骆驼的，那都是解放后才有这样。
1: 80年代的时候，好像家家都有一个唐三彩的骆驼、马呀什么的哈。
0: 是，50年代以前那东西没人摆，不能说没人要。
1: 嗯，
0: 他先。不太吉利啊，先晦气。他不是把它作为艺术品、
1: 哦、
0: 因为那些东西都是出土的东西。
1: 对、嗯。
0: 他没有人做好了以后，就像比如说咱们一种观赏东西搁家里老摆着、
1: 嗯、
0: 或者文人的清赏，没有。那东西做来的它用途非常明显。
1: 哦。
0: 它就是干那个陪葬用的。
1: 但是后来它逐渐的演变成一种工艺品，而且后人复制的东西可能就是瓷的。
0: 哎，对，
1: 嗯，
0: 它就各种各样，它就也有它的一种异变。那由它的功能是吧？它原始的那种社会功能，那种条件已经不存在了，是吧？墓葬本身就不存在了。那么，但是它作为一种艺术品，它保留下来了。
1: 嗯，
0: 就像你今天咱们去丝绸之路，你像上个月我去那个到西北那一带走，有些土城有个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土这个历史了啊，西夏的也好，西凉的也好啊，还是什么。契丹的那些，你在那儿看那些东西都很简单，啊，甚至就是一个土城墙了，
1: 嗯，
0: 啊，干打垒的那种。但是，你可曾知道，它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前的东西？
1: 对，
0: 你手摸着那个，你就有一种跟古人对话的那种感觉、
1: 嗯。
0: 虽然它不是艺术品，是吧？但是你从那得到很多历史的信息。
1: 对，就时空交叠，你可以感受到在若干年前这里曾经有过的辉煌。
0: 是，咱们说这个什么茶具也是这样，早期的这个茶具啊，基本就是三大类，从颜色讲，白瓷、青瓷和黑瓷，是吧？这白瓷啊，早在唐代就有了，当然唐代的白瓷呢没有现在这么精细，是吧？但是颜色它能给烧成啊接近白色。因此呢，唐代它就有叫假玉器这个称呼，是吧？
1: 嗯、
0: 唐代它很崇尚这玉了，是吧？假玉器，到宋代的时候，是吧？这个景德镇它生产的瓷器啊，这时候从无论从颜色啊，从造型，都已经很不错了。它白里边微微的还泛点青，
1: 嗯，
0: 咱们知道是吧？上次说过这个瓷啊，它就是一个由粗到细，由杂色啊，就是发点黑到白，由素到彩这么一发展过程。那么白瓷就是这样，一开始的白啊它是发灰，然后呢，哎，白里它泛青，是吧？最后再烧成白玉瓷。现在的瓷就越来越白，并且呢，你看到宋代的时候呢，不仅有白瓷啊，它还有这个叫影青，叫什么刻花，中间呢，它胎给它刻完全刻去镂空，或者说呢刻的薄一点，这样呢，哎，经过釉这么一蘸子釉以后，它出来它有一种啊那个花纹啊，这就称为叫影青。到元代的时候呢，是吧？这个景德镇啊，它这个瓷的这个工艺啊更进一步的发展。不仅是白瓷了，白瓷上面它有那个彩绘，就是青花啊。青花瓷的出现应该说是中国瓷，特别是瓷茶具啊一个重要的一个发展过程，是吧？元代呢也是中国饮茶方式有一个小改变的时期啊。咱们知道这个原来是唐主宋典是喝那种紧压茶，到明代就是喝散茶。那中间经历过这段由紧压到散茶这段过程，就是在明前元末这个一段，
1: 嗯，
0: 啊，他就经历了。于是这个也是建立在茶具有了发展这种情况下，才使得你用壶沏茶成为一种可能，
1: 嗯，
0: 是吧？白瓷呢，现在咱们主要产地应该说是景德镇了，是吧？另外呢，像河南的醴陵啊，河北的唐山呐，啊，还有这个安徽的祁门，这些白茶具啊也都有名，啊，邯郸也有，是吧？另外呢，这个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种是吧？咱们叫青瓷，
1: 嗯。
0: 青瓷啊，它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呢？应该说从近代，从现在找到的这标本啊和历史上的记载，

0: 从近代开始啊，那时候的青瓷主要就是在浙江，那时候流行的一种是吧，茶壶啊，个体稍微有点大，叫什么呀？鸡头六子啊。
1: 鸡头六子是什么？
0: 鸡头六子什么意思呢？六，咱先说六子就是那嘴儿，
1: 嗯，
0: 鸡头六子就是那茶壶嘴儿做一个象形，像一个鸡头那样。
1: 哦，从鸡的嘴里出水。
0: 哎，一把大茶壶，这绝不可能是小壶，是吧？200毫升小壶做不了这鸡头六子，它是一个大壶。按现在讲，大概应该800到1000毫升这么一把大壶。
1: 哦，
0: 然后呢，壶嘴那儿是吧，做成个鸡头状这样一个，这是一开始是吧出现茶壶嘴儿啊，青瓷茶壶嘴儿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器型。到六朝以后呢，很多青瓷它就更注重装饰了啊，像这莲花的装饰啊，还是其他的那个图案的装饰啊。唐代的时候呢，茶壶呢，它又叫什么？叫茶箸。
1: 嗯，
0: 箸就三点水，一个主要的箸啊，就注意那个箸。壶嘴儿称为干多少？叫六子，是吧？往外倒水的。这时候呢，它这壶啊，个儿虽然很大，但是它很紧凑啊。瓣儿也比较小，这个壶嘴儿就是六的也比较短，
1: 嗯，
0: 壶筒身稍微有点高，啊，比的近代的时候那六呢比进化一些了，那时候整个个体大，前面那鸡头也比较大，这样你在倒水的时候、清洗的时候、养护的时候都很麻烦。哎，到唐代呢，哎，就是这
1: 走向精致，
0: 对，哎，你用的时候就更方便了。还有一种是吧？相传啊，就是在唐朝的时候，西川节度使啊，崔宁的女儿，发明了一种叫什么呢？叫这个茶碗的这么一种碗托。
1: 哦，
0: 啊，这个呢，它就可以啊，固定啊茶碗在盘中这个位置。过去呀、啊，茶碗啊，拿手拿着烫，
1: 嗯，
0: 它没有那个耳子，
1: 没有把，
0: 没有把，那怎么办呢？拿一托盘，
1: 也不是我们现在说的盖碗，也没盖，
0: 对。
1: 就是一杯子，
0: 就是一杯子，是、哦、哎，这杯子吧，它那个个儿还比较大，过去做不了那么细啊，挺粗的，
1: 嗯、
0: 还没有把儿，那么你端着还有点烫手，也不雅。底下呢，他就用一个小托盘，
1: 嗯，
0: 但是这托盘呢是平的，不像现在咱们这样的一个造型，它是一个平盘，平盘。然后呢，你茶碗放到茶杯放到那，它会来回那么出溜。
1: 嗯，
0: 哎，于是刚才咱们说的那个是吧，发明这茶托，这茶托呢它里边做成一个圈，实际上就是把那个茶碗能够搁在这圈里头，是吧？你看啊，就是这个发展就是在民间一开始有这需求，于是呢就有了出现自制的这些东西，
1: 嗯，
0: 然后呢那些匠人就把民间的这些东西他给吸收过来，通过他的工艺和材料把它做成自己的作品。
1: 嗯，
0: 于是后来再出的啊这些，那么就仿着这个中间都有那么一个圈儿。哎，这个圈呢它有一个要求，必须得跟那茶杯得配套。你不能茶杯那底足小这个大它还逛呢，也不能呢那茶杯底足直径大它这个小，你这搁是搁不上了，是吧？所以呢就今天咱们所谓的套碗出现。就一套杯子，包括一个垫的托盘儿，这些。
1: 其实我们现在看哈、啊，比如说就盖碗吧，你、
0: 嗯、
1: 肯定是三件嘛。
0: 对。
1: 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像就是这样的，但是它背后还有很长很长的来路。
0: 太对了。
1: 嗯。
0: 你看，从这个唐代底下带托的这个杯子，到清代出现了上面一个盖儿的盖碗，你看中间经历了多少年？经历了小1000年，是吧？
1: 哦，从1000年我们才凑齐这三件哈。
0: 是，
1: 嗯，
0: 当然也可能中间过程中有，是吧？但是构成一种完整的这么一套茶具，并且无论从外形和使用功能都能够是吧更接近人们的审美和习惯，这个它一个漫长这么一个过程，
1: 很漫长的发展过程、
0: 啊。对，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瓷啊，它不像木器或者是铜器那样，你比如木器吧。你即使不是木匠，说给你一个锯，给你一把斧子，给你一个扁铲，吭哧吭哧你也能比划两下，
1: 嗯，
0: 对吧？说你不是铜匠，不是铁匠，说你们家那个洗脸盆漏了，他也有人找一烙铁弄点焊锡给补上，给焊上。唯独这个瓷器可不行。你说你们家瓷器 说这把儿掉了，你可以找点502安上。
1: 嗯，
0: 说要没有这东西让你做一个把儿安上，你试试，这可费了大劲了。
1: 这得还有摇，有摇，还得烧，是吧？
0: 这就根本不可能。
1: 就是它的制作工艺太复杂了。
0: 对，所以这也就是瓷器发展的它很缓慢这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它专业性太强了。
1: 对，
0: 它不仅依赖于你这个技术，是吧？你的软件，它还有赖于的原料和工具这些硬件。
1: 嗯，而原料和工具是我们一般人很难得到和掌握的。
0: 对，
1: 嗯，
0: 所以你即使得到这东西，你要是想把它烧出来，中间隔着100000八千里呢，
1: 嗯，
0: 是吧？
1: 所以
0: 说过，说这个瓷碗，你看着直径是5公分，它烧的时候不是5公分，烧的是7、8公分的，
1: 嗯，
0: 烧完以后它一缩，缩成这样，
1: 对，
0: 它还得均匀收缩。是吧？你得不断的失败，不断的实践，不断的失败，不断实践。
1: 嗯，
0: 过去还没有电窑和煤气窑，烧一窑就得10多天。你等你发现失败了，你再重新来一次，又得多少天？
1: 这是一个不断试错的过程。最后我们终于掌握了它这个伸缩比，掌握了它颜色后来的变化。这也是我们最开始说哈，这个瓷器的发展、茶具的发展，可能经历了3种颜色。刚才我们说到了白色的白瓷茶具，又说到了青瓷茶具。其实后面还有很多，比如很多听众朋友说，什么叫粉彩？什么叫釉下彩？什么叫釉上彩？刚才的节目中啊，跟您说到了白瓷茶具，
0: 是
1: 接下来继续和您说青瓷茶具。
0: 哎，
1: 这个青瓷茶具是一个泛化的概念，
0: 是
1: 就是除了黑和白中间的都叫青瓷。
0: 从颜色划分大概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也有一些专门的从窑口去划分的。你比如说，咱们就说有一种叫梅子青，是吧？天青、粉青，
1: 嗯，
0: 就是它本身就带着青字儿。就是它以青为它的特点，是它刻意烧制的。还有一种呢，就是它没法达到那么白，也没法弄那么黑，它介于白和黑之间，属于灰呀，发点蓝呐，发点青啊，这些啊，通通的咱们给它纳入了从颜色的区分上。它不是有意识去烧的，而是它达不到白和黑而自然形成的，
1: 就烧成这样了。
0: 对，
1: 嗯，
0: 很多生活中的咱们那种粗瓷的东西，很多都是这样。
1: 嗯，
0: 只不过咱们不太注意就是了。它都是灰蒙蒙的啊，发点青，发点灰那种色儿。那咱们现在说茶具这个青瓷，它有一个大概念，就说在早期它没有办法控制颜色，烧出来发灰青色。那么到宋代的时候，它就能够有意的是。控制它了，就烧出来它想需要的颜色。啊，你比如说，咱们说过这个，宋代有5大窑，是吧？官军歌汝定，是吧？定是属于白定窑，
1: 嗯，
0: 是吧？那么官窑咱们说过，嗯，有这种说法，但是没有找到窑口，有这个瓷器的标本。那么钧瓷，是吧？它应该说就介于白瓷和灰瓷之间。
1: 嗯，
0: 你看它以黑调色调为主，它讲究什么入窑一侧，出窑万彩，是吧？另外还要发红的，要发紫的，什么发点别的，甚至红和这个蓝相间的，那就是变化无穷。
1: 嗯，
0: 这个青瓷呢，还有一个重要的系列，就是刚才咱们说的汝，是吧？汝窑是吧？是宋代一个很有名的一个窑口。它应该的从现在的考证呢，就在河南宝丰县。
1: 嗯，
0: 汝窑出来的东西是吧？就是咱们所谓的这个精品，目前呢在全世界据专家考证只有67件半。
1: 怎么还有一半？
0: 哎，就是这半件啊，就是有的专家说是真，有的专家说是假。
1: 哦，
0: 当然也有很多民间收藏家说我们家我就有多少多少那个汝窑。咱们没见东西不知真假，是吧？但是据考证，科学家认定的，经过科学手段考证的，那么在台湾有21件，啊，台湾自称有23件，那2件未被认定，在北京故宫有12件，上海博物馆有9件，全中国官方收藏，包括台湾，仅此而已。
1: 哦，
0: 就这么多件。是吧？那么还有就是在其他国外的收藏，由此可见啊，说这个汝瓷在 世界上这种珍稀程度，以及它的这个价格的昂贵。
1: 嗯，
0: 一个小汝瓷拍卖几百万，那真是易如反掌。而且你现在叫有行无市，你花多少钱买不着，没有人在拍卖这东西。咱们说了，宋代是咱们这个瓷器，特别瓷茶具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是吧？这时候呢，瓷茶具不仅从形制，是吧？从材料、从颜色、从功能，它都和前代有了很大的变化啊。这个就是由于它技术的发展，同时由于啊这个饮茶这种这个审美和这个生活习惯的变化。这是关于青瓷这方面，青瓷这个大家就记住，这就五大名窑就行，冠军歌手定啊。但是有一样，如果在您街上要跟您说我这是什么什么时代的，刚才说了白的，说了青的，那么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颜色阶方向就是黑。
1: 嗯，
0: 有人说了，说这黑的多难看呢？你说这黑不溜秋的，你拿着这个看着也不好看，搁那儿也挺别扭的。其实如果您了解咱们饮茶的时候经历的这个宋代经历过什么阶段，你就知道为什么出了黑色的这个茶具，是吧？大家说老说堂主送典，堂主送典，咱就不细说了。就说宋朝的时候，他喝茶讲斗茶，那么要把这个茶叶沫吧唧吧唧给它拍出来，这个白色的沫子，那么你想，这白色沫子是在白的茶具上看好看，还是在这黑的茶具上看好看？
1: 当然是黑色的了哈。
0: 是，因此当时黑色是人们追逐的一个目标。
1: 哦，
0: 你看咱们以前说过，这个茶具它由黑到白，由彩，由素到彩，由粗到细，那么这个黑瓷是个特例。
1: 嗯，
0: 在宋代的时候是恰恰是人们追逐的目标。那么这个黑还不是咱们简单的说就黑锅底那样的黑，是吧？它有很大的装饰性，比如说有一种烧出来它带着细毛毛，那毛好像兔毛似的，因此这被称为叫兔毫纹。
1: 哦，
0: 兔子小细毛那样的纹，是吧？从器型上讲呢，你别看它黑，它并不粗，它做的也挺精细的，
1: 跟黑珍珠似的。
0: 哎，对，因此呢，它就适应当时那种饮茶审美，是吧？这种形成的这个当时对于这黑瓷的啊一种追逐。
1: 嗯，
0: 在宋代的时候呢，咱们说过非常实行斗茶，特别是福建产茶这个茶区，还有那个京城里边实行斗茶。斗茶呢，实际上你看来现在看来是个奢侈的举动，可实际上它推进了这个茶文化的发展和茶具多种形式和精细这个发展的这个速度。如果都是很一般的喝茶就行了，他没有在茶的基础上的一种赏玩，也就是文人茶，是吧？那么他永远停留在这个咱们所谓的百姓茶，
1: 这个
0: 日常生活需要，也就是一开始咱们说过这个您是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茶，还是琴棋书画诗酒茶的茶，
1: 嗯，
0: 是吧？那么这到宋代的时候应该说分化就比较严重了，除了百姓的这种，是吧？这个叫柴米油盐，
1: 日常生活的需要，
0: 都是文人的介入，那么使这茶有了很大的发展。
1: 嗯，
0: 到唐代就更是如此，是吧？茶具呢，也是由是吧说的黑的、白的，以及中间那个色调灰的啊，向更多的颜色发展。
1: 说到这个瓷器哈，茶具，很多听众朋友可能也经常看鉴宝啊、收藏之类的节目，对于一些名词呢，可能不是特别了解。今儿就要问问，肖老师，比如说釉上彩、釉下彩、粉彩，这都是什么意思？
0: 首先说这彩啊，指的是彩绘。咱们说过，瓷器发展由素到彩这个过程，这彩指的两方面，一个是叫彩釉，
1: 嗯，
0: 就是它本身的釉子烧出来带的彩色，另一种叫彩绘。刚才咱说的釉上釉下呢，都是彩绘的形式，就是说在胎的基础之上，然后用能够烧完了又变彩色的这个釉再给它描绘一下。最简单的，现在咱们从市场上最常见的，比如说一个大碗有一蓝圈，是吧？
1: 嗯，
0: 这蓝圈是最简单的彩绘，那就是什么呢？青花瓷用的那种原料，但是这碗是灰色的，它不是白的，是吧？如果你把这碗给它烧白了，景德镇那种是吧？高岭土、细釉土是吧？给它烧白了，然后啊，再用苏麻离青，啊这种色料，你再给它绘上，然后再一过釉，出来以后，那就是非常漂亮的青花瓷。
1: 嗯，所以青花是典型的釉下彩。
0: 对，但是 它的青花瓷的出现比较晚，为什么呢？因为青花瓷你要想把它烧好了，完整的还原出那个蓝色，并且使它牢牢的呆住，它需要1380度到1450度的炉温。
1: 嗯，
0: 右上彩最主要的代表就是粉彩。
1: 嗯，
0: 刚才都是右下彩呢，就是先画后过釉。那么右上彩跟这些相反，先给它烧出来了，白胎烧出来，然后是吧，再在这个釉上面再画。
1: 嗯，

0: 它化的时候呢，它先有那个玻璃粉啊，就是烧出来它就发粉，粉彩嘛，你觉得附了一层粉似的，然后再有彩绘，然后再过薄薄的一层釉再去烧，哎，这叫釉上彩。釉上彩呢，它烧里边那个胎的时候需要高温，但是第二次烧釉上彩那彩绘的时候就温度不能太高，太高就给烧流了、
1: 嗯、
0: 所以你看有的做的不好的釉上彩它流了啊，它或者说散了。釉上彩啊，如果说在碗的外边还行，如果在碗的里边或者在盘里边，咱们大家注意，它所谓的玻璃粉实际上是硫酸铅，
1: 嗯，
0: 含铅。如果说您作为餐具或者作为茶具长时间的它跟这个水或者是什么油盐酱醋结合，它会溶出来一部分铅，
1: 嗯，
0: 这铅对人体是有害的、嗯、所以咱们不提倡用釉上彩的东西做餐具或者茶具的里面跟食物接触的部分、
1: 嗯、而且如果要是比如说又上彩又下彩的这种比较讲究的这种餐具哈，您要是放到微波炉里可能也得小心了，
0: 是
1: 你要看看它这个是不是可以放在微波炉里高温加热。
0: 又下彩应该没关系，但是如果有一种金圈的东西、
1: 嗯、对，
0: 这不能用。
1: 嗯，
0: 金圈本身就不适合做餐具，它适合做观赏器皿。
1: 嗯，
0: 如果说您做餐具千万别进微波炉，进微波炉它打火，
1: 对，而且它就黑了一出来。
0: 嗯，
1: 这是跟大家说到了瓷质的茶具哈，其实这里面的门道啊还有故事还有很多很多。那在今后的节目中呢，我们将继续茶韵飘香系列节目，继续跟您聊茶聊茶具。本期节目进行到这儿，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

0: 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2: 发明，科技新视点。
3: 欢迎大家收听科技新视点。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熟悉阴晴雨雪，但是却很少留意在地表之上数十甚至是数百公里的宇宙空间，其实也翻滚着另外一种天气状况。它是由太阳风暴、地磁暴、高能粒子组成，能够瞬间干扰我们的卫星信号，威胁航天员安全，甚至可能会影响到地面电网。同时也有这样一群气象人，他们日夜监测着这片看不见的疆域，他们就是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空间天气工程师。那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中国气象局国家卫星气象中心的科普专家韩大阳老师，带我们呢走进空间气象人的工作日常，聊聊他们是如何为星辰大海预报风险，又怎样把深奥的太空知识变成了大家都能听得懂的科普故事。来听听我们和韩老师的对话。您是85年生人哈，怎么进入到气象这个领域，然后成为您的职业？包括您现在还在做这方面的科普，也能不能讲讲这个渊源，当初如何跟气象结缘呢？
4: 这个说起来可能和我们大家想象的不太一样。一般说去气象局，可能是肯定学气象，学大气的，
3: 不是是吗？
4: 对，我是学这个，本科的时候是学光电子技术。就红外方面，然后在研究生阶段呢，学的是光学工程，所以实际上我来到气象局的时候是可能更多的是做一些仪器啊，做一些数据方面的工作。
3: 是，您说学光学，我觉得您应该去研发望远镜，类似于这种是吧？光学仪器的东西。
4: 比如因为光学工程里边又分很多，
3: 很多
4: 光学工程里面实际上包含了光学机电、计算、材料等等等等，它是一个很复合的这么一个学科。所以我们更多的就是像您说的，望远镜是中间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要对太阳进行观测。当时我们就是要解决一个。自主监测数据这么一个问题。我是在2015年那个时候入职的，当时我们还没有咱们国家的这个自主的空间太阳望远镜。这些数据我们是依赖国外的，
3: 就10年前我们还没有国家自主的这么一个设备。
4: 对对对，然后现在当然我们有了。
3: 这是很骄傲很自豪
4: 的
3: 事情。所以您本身学光学，而且您也说了这个，您本身学的这个专业它是一个很复合型的专业，它可能

0: 未来就业的方向可以涉及到很多的行业，
1: 对，
0: 可以这样理解。嗯，但是进入气象学，当时是有人给您伸出了橄榄枝，还是说，哎，您个人对这个有点感兴趣，了解这方面可能需要您这种人才，然后才转过来的？机缘是什么呢？
1: 对，这个机缘巧合也其实说起来比较幸运。
0: 嗯，幸运。嗯，
1: 因为我从小是在这个就是气象，离气象很近。
0: 嗯。
1: 家里边有相关的这个从事这个行业的人员，
0: 有点耳濡目染，
1: 对，
0: 哦，
1: 就是了解到了。嗯，所以实际上在毕业的时候，
0: 嗯，
1: 就考虑了，就觉得，嗯，可能大家会觉得气象你不就是做天气预报吗？
0: 啊，哦，是啊，
1: 是吧？但实际上这个真正了解了才知道，它里边，嗯，我们有几大部门。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气象行业里面，中国气象局里面有气象中心，
0: 嗯，
1: 有气候中心，有卫星中心，就是我在的那个单位，嗯，还有信息中心，
0: 嗯，
1: 那相应的我们再向外延，比如我们有公共服务中心，
0: 嗯，
1: 等等等等，那它实际上这个构成非常的复杂，里面的，嗯，可能现在我们的工作人每年的这个新来的毕业生学气象的，我感觉啊，占一半儿，
0: 哦，
1: 哎，剩下的有很多就是我刚才说到的。比如有学光学的，光学工程的，还有学这个计算机的，
0: 嗯，
1: 还有学这种数据的，像现在有新的我们人工智能，
0: 嗯
1: ，AI 这些方面，实际上在气象中都发挥着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
0: 嗯，
1: 如果说我们把您看到的这个天气预报作为一个最终的一盘菜的话，
0: 嗯，
1: 那实际上前端你要想有种菜的，
0: 哦，
1: 啊，有收菜的，有切菜配菜的，还得有炒菜的。
0: 你看看，
1: 嗯，
0: 最终才能形成这一盘这个色香味儿俱全的菜肴，嗯。
1: 没错。
0: 所以韩老师说了，我们大家每个人的直观感受，可能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就是新闻联播之后必接要看天气预报哈，那个时候那个音乐那个声音一响起，哎，就觉得特别有画面感，又要开始做天气预报了，然后预报咱们全国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那个几乎是家家户户，尤其我们80后的一个非常这个根深蒂固的这么一个影响啊，
1: 嗯，
0: 所以您本身也是可能家里有从事这方面职业的，所以有这样的一个影响才进入到这个领域，嗯，而且这个领域前面有如此多的环节，您刚才在这个介绍部门的时候说到了气候中心，然后气象中心，
1: 嗯，
0: 啊，老百姓会觉得这气候和气象它不是一回事吗？这有的时候我们有时候张口就来说这最近这气候啊不太好，然后或者哎今儿这天气不太好，
1: 哎，
0: 这天气和气候它究竟是不是一回事儿？您给解释一下。嗯，
1: 天气和气候啊不是一回事儿，
0: 还真不是一回事儿，
1: 真不是一回事儿，
0: 嗯。
1: 天气我们说了就是短时间的，比如您今天感觉到了，或者未来几天的啊这种短时间范围之内可能出现的，比如降雨啊，
0: 嗯，
1: 啊刮风啊，
0: 嗯，
1: 沙尘啊等等，这些过程叫天气。
0: 嗯，
1: 那气候呢？气候就是一个，嗯，我们就要考虑，比如在太阳这个照射的驱动下，
0: 嗯，
1: 哎，地球整体它的这个大气环流，哎，它的这种整个的，比如说全球温度，
0: 嗯，
1: 等等这些宏观的比较大尺度的这些的变化，或者说我们在一段时间内，比如未来几个月甚至几年时间内，反映某一个地区或者说某一个大的区域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天气的综合的变化，
0: 嗯，
1: 那我们举个简单例子，您说。今儿下雨了，
0: 嗯，
1: 哎，您说的这事儿就是天气，
0: 哎，
1: 您说我家不怎么下雨，这就叫气候。
0: 说天气它就是一个具体的一过性的，或者就是短期内的，
1: 嗯，
0: 可能出来的一个气象事件，
1: 嗯，
0: 但是气候它是经过一个长期的监测啊，比如可能涉及到季度啊、年啊甚至几年啊，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长时间范围的监测形成的一个这个描述才叫做气候啊。这是先给大家科普这么两件事儿。所以从一个气象人的角度，韩老师，我们是不是因为有了多年的这种数据收集，最终才能形成一个所谓的气候状况报告？
1: 是这样的，
0: 嗯，
1: 因为我们说这个拿数据说话，
0: 嗯
1: 啊，就需要这种数据来作为一个重要的支撑，
0: 嗯，
1: 最终我们才能有这么一个判断，
0: 嗯，
1: 那这个数据收集的过程，就比较复杂，
0: 嗯，
1: 我们平时大家日常能接触到的是一些自动的气象站，
0: 嗯，
1: 哎，有时候我们在路边能看到那个测风的
0: 、
1: 有那个白色的百叶箱测温的，
0: 嗯，嗯，
1: 还有那个收集雨水的这种量筒。
0: 对，哎，我们在一些农业园区也会看到它有个小型气象站，
1: 对对，
0: 它就监测我这儿的温湿度啊、风速啊，就这种啊。
1: 是的，
0: 嗯，
1: 是的，像这些站里边，我们这是地表的，
0: 嗯，
1: 那我们在海洋也会有，
0: 嗯
1: 啊，浮标式的，还比如说我们有气象。

0: 再高一点的，我们有探空的气球，就放的那个白色的橡胶气球，
1: 嗯，
0: 然后还有气象飞机，再高我们就是到气象卫星，
1: 嗯，
0: 哎，实际上这些数据、这些仪器设备，它都是我们获取地球上每一个点，其实我们就是在打点画网格，
1: 嗯，
0: 我们的数据这种输入的越多，那么我们来描绘我们地球的这种长期的气候变化这种趋势，就会看得更加的清楚。
1: 布网的一个过程，在每一个纬度上面，或者每一个这个平面上面，我们都会有一些设备仪器的这种布局，
0: 嗯，
1: 最终以点画面、以点画格形成织得很密的一个网。
0: 没错，
1: 这个监测网最终形成的这些数据，我们再拿这个数据来发布、来说话。
0: 是的，
1: 这个是监测数据的过程。你看，有刚才说到地面的、海洋的，还有这个探空的，然后包括我们宇宙当中的卫星啊等等不同区域的要素信息收集和处理。那预测呢，是根据这些数据来进行预测吗？比如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监测，或者是什么样的一些基础，才能预计说，哦，中国气候的年景会总体偏差，包括全球气候变暖，对吧？这样也是一个趋势的一个预测，这些预测也是基于数据来进行的，对吗？
0: 嗯，是这样的。
1: 嗯，
0: 但是这个预测呢，我们现在说一般有几种办法。
1: 嗯，
0: 一个就是这个气候模式。
1: 嗯，
0: 模式我们可以认为是我们通过数学很复杂的一些方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有输入，
1: 嗯，
0: 比如就是输入温度，输入降水量，
1: 嗯，
0: 输入这些前端的变化量，通过这个复杂的运算，然后我们来对未来形成一个输出一个结果，
1: 嗯，
0: 宏观上我们可以这么认为，
1: 嗯，
0: 但是这种模式呢，它一般就是我们常说这个叫超级计算机
1: 啊，
0: 它这个运算量很大很大，
1: 对，运算的速度和它这个运算剂量会非常的大啊，
0: 嗯，
1: 通过这样的一个超级计算机来进行这样的一些数据的吞吐和计算，
0: 嗯，是的，
1: 嗯，
0: 而且呢我们这个模拟运算的结果和我们实际的这个大气过程之间肯定它是有很多差别，
1: 嗯，
0: 这个差别里面还有一些错位，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预计的这个峰值，它出现的这个时间跟实际情况前后有时候差几个月，
1: 嗯，
0: 那这个过程我们还要把它进行一个数据上的一个归一，就是我们要把它拉个平，
1: 嗯，
0: 哎，这样
1: 对齐一下颗粒度是这个意思吧？
0: 对，这样我们才能在这种就是对未来的这个气候状态的这种判断中不断的就修正，趋于那个我们所谓追求的那个真实和准确的这个结果。
1: 嗯，就是通过计算机、超级计算机计算出来的这个数据，它只是一个理论化的这么一个过程。那我们在得到了这样的一个参考的这个数据或者建议的时候，我们还要根据实际的这个情况进行不断的调整啊，
0: 嗯，
1: 和这个纠错，然后慢慢才能把理论的数据和实际的数据给它相结合起来。
0: 是的，
1: 然后形成一个我们认为的更加科学、更加严谨的这么一个过程。当然我理解哈，这也不会是一个完全拉齐或者是一个百分之百不会出错的一个结果，因为既然叫预测嘛，它肯定是就有一些这个偏差在里面的，对吧？尤其气候气象这个，我觉得它不是说人说什么它就是什么，因为这是老天爷的事儿。
0: 还不光是老天爷，老天爷管啥？老天爷实际上他只管中间一个过程。
1: 哟，管的这么少啊？
0: 因为最早的这个驱动，最早的驱动在太阳。
1: 嗯，
0: 它比这个咱们能看到的地球上这个天空还要大。
1: 嗯
0: 嗯，空气天气的源头是太阳活动，那我们就要掌握太阳活动区，也就是大家都听说过太阳黑子。
1: 嗯，
0: 哎，它是怎么变化的？这个每天它是面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磁场的结构是变复杂了还是维持不变，那我们通过这些呢就可以判断，或者说从某种程度上判断它可能爆发的一个概率。
1: 嗯，
0: 那有了对它的这个监测呢，那相应的我们能够掌握太阳上面的这种粒子向外的这种喷发过程，
1: 嗯，
0: 还有说像通过冕动能够了解太阳风它是会增强还是会减弱，那我们有了这个先头，等于这前面所获取的这些监测数据呢，我们可以作为一个输入来对这个太阳物质到地球之间这个传输做出一个判断，那由此呢再过渡到我们对地球周围空间环境，比如我们的磁场，比如我们的这个电离层结构，比如我们的这个热层大气等等等等，它的这种变化趋势，最终再落到我们的导航啊，我们的通信，我们的这种各个系统它可能会受到的影响，等于就是我们从前端到中间的一个传输过程，再到我们地球这边形成这么一个完整的

0: 监测的因果链，最终就能够形成我们的预报产品和服务产品。
1: 嗯，你看，这是这些数据它最终能产生的一些社会意义。我们老话老讲说万物生长靠太阳，现在大家也说了，哎呀，这老人孩子得多出去晒太阳哈，多补钙。就太阳对我们的生活来讲意义非凡，从古代的很多神话到现在我们的科学研究，那大家对于太阳其实也有很强烈的好奇心，而且我们对于它的活动规律其实现在了解的并不是很清楚，包括比如说我们的空间探测能力的问题呀，我们想要进行临近的探测，还有包括立体的探测，这些都是为了未来我们更好的去了解太阳究竟怎么影响到地球上的人们的生活。
0: 我们说这个地球里边的环境，我们有大气，大气圈、海洋圈、什么岩石圈，这个陆地、海冰，这每一个系统是，就是每一个要素，它都是一个大的系统，各个系统之间它本身是怎么变化的，我们要给它一个边界，然后这个各个系统彼此之间又是如何这种融合，如何相互影响的，它也有一个很复杂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在做这个用模式来做气候的时候，它就是一个非常掉头发的事情。对，
1: 韩老师用了一个非常掉头发的事情哈，让人觉得很抓耳挠腮的一个事情啊，因为它确实听起来比较复杂，还不是我们只看到的风雨雷电这么简单的事情，它还涉及到既然说到气候，它是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过程，它涉及到各个系统之间互相影响，它们每一个可能就像蝴蝶效应一样，这面蝴蝶稍微扇扇翅膀，可能就会在很遥远的地方形成一次风暴。
0: 对，
1: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需要去更多的时间去观测和更好的去了解的一个过程，这是刚才说的气候。那如果这么来讲，那做天气就简单了吧？不就两三天之后的事儿吗？这一两天之间的事儿吗？这个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呢？不就是说说气温吗？湿度吗？有没有风雨雷电吗？这是不是对于我们气象学的这些老师们来讲是小菜一碟呢？韩老师，
0: 这个，
1: 您又苦笑了，也是一件掉头发的事儿吗？
0: 这个是白头发的事儿，
1: 这个也让人很操心哈。
0: 因为我们就举个例子吧，我们是遇到了一次很急促的一个降雨过程，这老天爷有多折腾人啊！我们在五分钟之前的这个雷达回波图上是看不到，完全看不到这个结构了。但是五分钟之后，它就凭空的出现了，刚好还把我们气象局给覆盖在里面。
1: 就是你们那个区域上空，然后出现了
0: 很强的降水，然后
1: 五分钟的时间，
0: 它就凭空出现了。等到十分钟之后，它就红的发紫了。然后那个雨大到什么程度？我们当时刚好下班，然后很多同事打伞就说先走吧，但过了一会儿他没有，我没拿伞，我就原地等，结果过了一会儿他们都跑回来了，
1: 折返回来了，
0: 打伞都没用，就浑身都湿透了，就是非常非常强的。然后这个过程咱们老百姓有时候会吐槽啊，说你们这个局地天气，局地在哪儿啊？
1: 到底是什么哪个部分是要有这个大暴雨啊？
0: 对呀，
1: 能不能说准确点呢？
0: 这个局地实际上就是一种说不清，不知道它到底在哪儿。实际上我们只有用局地，用说不清这样一种描述，它才是准确的。如果哪个气象预报很准确的告诉你，它是预报啊，不是监测，注意它是预报，告诉您了某某地方一定100%下雨，那它一定是不准确的。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说，这样反而是不准确的。那我们再说回这个局地苦恼。因为我们说这个一个小尺度，比如说5公里范围之内，这个天气怎么变化，能不能知道？能知道。但是我们是通过监测的手段，比如说雷达，我们来看这个大气中的云里边的水的含量，有没有水滴落下，有什么样的风，什么样的结构，包括它的上游下游这种能量传输是什么样的，我们都能知道。但是预报就要求我们把每一个，比如把咱们国家，别咱国，咱就北京，
1: 某一个地区的啊，
0: 也不某一个地区，咱就所有地区画网格，
1: 北京的上空画网格，
0: 对，5公里一个网格，那我要假设说我要对中间一个区域这五公里的网格做一个准确的预报，那我就要至少知道跟它相隔的、相邻的，这8个网格它的所有的状态，作为我这个网格的一个输入，然后如果我要把这个时间尺度延长到1个小时，那我还要把向外这一圈8个网格再向外推一圈。就是我需要这么多的资料，这么多的输入来判断我这一个网格。
1: 就是一个小时之后的天气，如果我想要去准确的了解，要在刚才您说的这个范围之内，然后去判断收集。

0: 数据去了解，
1: 是至少
0: 五公里的这个。
1: 而且我这个五公里和一个小时也是一个举例子，
0: 举例子
1: 打个比方、
0: 啊，明白了。
1: 就是说它中间的变化量太大，
0: 嗯，
1: 就好比我们要对这个全北京市所有活动的物体进行监测一样，
0: 嗯，
1: 你想想这个过程有多么的复杂，
0: 嗯，
1: 所以它确实中间有太多的不可控。
0: 您提到一个概念，监测和预报它是两回事儿，就是你说我监测，就说这事儿发生了，或者说我一直关注着它，哦，它确实像我观测的这样发生了，这是监测。
1: 嗯，
0: 但是一旦预报呢，你就需要提前的知道。
1: 对，
0: 其实北京的一到了夏天哈，咱们就说进入汛期嘛，这各部门都其实严阵以待，就是怕一些极端的天气出现以后，给我们的生产生活、人们的这个具体的活动发生一些很严重的影响。而且夏天也的确是一些这个。比如强对流天气出现呀、然后这种雷阵雨天气前面还有大风啊等等这样的极端天气常出现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时候您说了可能五分钟之前看着某一个地区的上面还是一片祥和、五分钟之后就瞬间已经形成了很强的这个降雨，十分钟之后就变成紫色的，然后哗暴雨如注，这种天气上面的这个现象、很常见吗？还是说可能也是地球现在发生的一些变化才导致的一些近几年才出现的情况？
1: 我们实际上对这个过程很快就用借助这个风云卫星的云图来进行了一个复盘、能看到那天在北京上空就像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下面在往咱家里边煮那个煮饺子，
0: 煮饺子啊，下锅煮饺子、
1: 那个面汤已经那个
0: 浑了，
1: 带一点气泡了，就能看到那一个一个的饺子带着气泡在锅里翻、我们在云图上看那下面的北京很多点就在冒这样的饺子泡，那每一个泡很小它的尺度，但是每一个泡里面就在进行了这样比较强烈的一个降雨过程，那实际上这种过程呢，应该说它是一个天气状态，可能以前我们没有这样的监测能力，我们没有这么高的这种空间分辨率，看不清，只能看比如整个北京的啊有云，现在我们能看到某一个具体的区域，它小尺度这过程都能看清了，所以我们认为那这样的现象它其实就是在夏天来说比较普遍，所以也认知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我们如果说结合咱们具体的生活，您要知道这种过程它产生的一个大概的机理，还有我们预报中这个局地这个难题，
0: 明白？
1: 它中间确实存在一个矛盾，那这个过程，可能就需要
0: 精进，然后我们的分析能力的这种精进，才形成了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也是为了更好的去服务我们的生活。
1: 而且我发现啊，现在大家越来越会用我们这个气象服务了。
0: 哎，这个怎么发现的？
1: 我们气象服务里面刚才说了预报，然后刚刚主持人提到了我们有这种各种的
0: 预警，
1: 还有一些生活的这种服务指数，比如我们的预警里面，我们现在是发布14种的这种14大类的预警，然后这14大类里边，我们一般会分成从轻到重，会分成这种蓝色、黄色、橙色、红色
0: 四级
1: 、没错，但不是每一个预警种类都有4级，有的只有2级，比如我们就说这个降雨，这个暴雨预警里面，蓝、黄、橙、红，蓝和黄您可以认为就是如果我们把它结合着我们的预报一起来用的话，您可以认为啊，先看第二天有没有降雨，有，然后一看，哎，第二天早上又发了预警啥颜色的，蓝色和黄色，哦，这就意味着可能会有相对的比较强的这种过程，或者说是不均匀的出现，就是对于咱每个人来讲，您就要提高警惕，要谨慎。
0: 那今天呢，我们跟着韩大阳老师了解了空间气象人就像是一群太空哨兵，在寂静当中守护着现代科技生活的隐形命脉，他们的科普工作更让遥远的宇宙现象变成了大家可理解可感知的知识。也很感谢韩老师今天做客，也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今天节目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们再会喽。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0: 听青铜讲述千年历史，用脚步丈量山水画卷，随书页翻动星辰大海，以光影点亮璀璨人间。文化生活节目《文化范儿》，关注文化范儿，品味生活范儿。
2: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文化范儿。刘坤一是晚清政坛一位独特而重要的人物，他没有显赫的家世，又屡试不第，却凭借湖南人特有的霸得蛮耐得烦的实干精神，历任江西巡抚、两广总督，更是3度出任两江总督，坐镇帝国财富重地东南长达15年，在甲午战争之后成为实际上的江城领袖。他的生涯是晚清历史中一部极为真实的底层奋斗与逆袭的史诗。知名历史作家十年砍柴的最新力作《天许忠诚·刘坤一传》，细致梳理了刘坤一从军旅崛起至封疆大吏的完整轨迹，更深入剖析了他在重大历史关头的抉择与智慧。在戊戌变法之后，他敢于明确反对废黜光绪皇帝，庚子期间他更是冒着抗旨的风险，联合张之洞等人发起了东南互保，使富庶的江南免于战火，为国家保存了元气。朋友们，我们在今天明天连续2天的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本书的作者、知名历史作家十年砍柴，和大家来分享他的这本新书，跟大家共同聊一聊变局中的抉择，刘坤一与清王朝的最后。本书已由岳麓书社出版。
3: 首先想问您的是，那么刘坤一他作为这个湖南籍的当时是等于说整个的湘军的一个统帅之一，他到底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当中？他和像曾国藩啊、左宗棠啊这样的大佬级别的人物，又是什么样的代际的关系啊？你跟大家讲一下。
4: 好，湖南这个湘军统帅啊，大概有那么几个人。一般的说了呢，最早的是他的表哥，就刘坤一的表哥江中元，然后就是骆秉章，骆秉章是广东人，他当过湖南巡抚，然后胡林翼、曾国藩、左宗棠，然后刘坤一。就这6个，那讲他为什么这么一个人，他会成为最后一个统帅呢？跟他的出身和跟他的年龄。

0: 人，两代人，嗯，对对对，
1: 他又比那个他的侄子那么一个湘军大佬刘长佑，主侄小12岁，嗯，他比那个谁啊，比那个曾国荃小6岁，所以他正好，我们讲，如果从那个6年或者6、7、8年做一代的话，他正好是，他完成了，就是接力棒，就是他是第3个层级的啊，嗯，所以对他来说呢，不利的一点就是，当这些人在世的时候呢，光芒把他遮住了，
0: 哦，
1: 这
0: 是他光芒太深。
1: 这是他没出名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么有利的是，就是这些人大佬都走了以后，他才有机会当两江总督，然后东南互保他能搞成。因为那些大佬不在了，他是最后的顶天一柱嘛。那么我简单的，我用5、6分钟就讲讲他大概的经过啊。他是1830年出生在湖南益阳，他是信陵人，他爸爸在益阳做生意，在4、5个月的时候呢，他爸爸和他妈妈呢就带着他从湖南益阳回到了他的老家湖南新宁，就在那个地方呢，他就一直长到25岁。他10岁的时候，他妈妈就去世了。他爸爸是一个爱喝酒的人，脾气很暴躁。他是长子，下面还有3个弟弟，所以他从小啊，这种原生家庭呢，使他尝到了这个生活的艰难。所以他为什么后来我觉得他做事做得很好了，就是当大哥。他在7、8岁的时候，他爸爸喝酒喝多了，在外面跟他打架。把别人打了，他妈妈就让他作为长子去登门道歉，然后10岁他妈妈就去世了，那他更得撑起这个家嘛。张仲炎就是第一个把湖南那个湘军，那时候叫楚军，带出省的打仗的不是曾国藩，而是张仲炎。在咸丰元年的时候呢，那个曾国藩还在北京呢，做侍郎的时候还没有回湖南老家嘛，那个是太平军围攻广西的这个省会桂林，
0: 对，那时候广西的省会是桂林，不是南宁。
1: 然后张仲炎就奉命带500楚军就出省作战，后来在广西和湖南交战的地方设伏，在蓑衣渡大败太平军，打死了南王冯云山。其实就改变了一个历史进程，说那个时候很多新宁的这些农家子弟没有出路，只能跟着人打仗。一看张仲炎那么快，张仲炎从一个知县到一个安徽巡抚就只有3年时间。
0: 哦，3年时间。
1: 对，打仗可不就这样吗？所以很多人跟他去当兵，包括刘长佑。这个时候张仲炎也要他去，因为他是表弟，你跟我去。但是他的父亲不干。他说你要跟张仲炎去当兵啊，我就不认你。
0: 也让刘坤一去，但刘坤一的父亲不干。
1: 对，他怕打仗这个兵凶战危，这个很正常。
0: 兵荒马乱的，万一儿子出事怎么办？
1: 然后只有后来到了咸丰5年，那个时候张仲炎已经战死在合肥已经2年了，然后刘长佑把张仲炎的那个灵柩送回新宁，然后正好是太平军的一支，就是那些天地会啊，进攻新宁，进攻湖南南部的一些省。这个时候，那个刘坤一的父亲去世了，他刚把父亲埋葬，天地会的武装就攻新宁城。这个时候，刘长佑就比他大12岁的那个家族的侄子说：“那你还有什么可在家里待的？你父亲也不管你嘛。”他就是违背父亲的遗训，25岁那一年跟着他刘长佑去打仗，就去援助江西。因为那时候石达开在江西，把整个江西占了大概1/3的县。曾国藩就坐守在南昌，文报不通，就跟湖南的那个那些文件那些信都不通嘛。这个时候，那个骆明章是湖南巡抚，师爷左宗棠他就认为必须援助江西。你不保江西呢，江西往西一打就是湖南是吧，就是长沙了。所以让刘长佑刘坤一带兵去江西。然后那个时候刘坤一还是一介布衣，到了这个江西那场战争打完以后，回到老家3年他就做了大概是一个知州吧，又把他派到广西打。在广西打了好多年呢，把广西基本上平定了呢，就在他36岁那一年。实际上10岁就是才35岁，我们讲虚岁啊，就是1875年就任命他为江西
0: 巡抚。
1: 为什么要他当江西巡抚？就是对太平军的最后一战，同治3年把太平军给天津，
0: 当时天津早就已经攻陷了。
1: 在同治4年，我就说就是1865年嘛，最后一支太平军的那个装叫汪海洋康王，就最后一支了，有战斗力的，他就把那个粤北今天的梅州给占了。梅州不就挨着赣州嘛，那边挨着福建。这个时候朝廷就说三省会剿，民政总督左宗棠、广东巡抚郭通涛还有江西巡抚三省要把他围剿，就是要弄死这个汪海洋。那么他觉得谁最合适， 那就只

0: 刘坤一则合适。那个代理的那个江西巡抚是一个进士出身，不会打仗的啊，就把他从广西调到江西。他到了南宁接应，不到十天，自己赶到了那个赣州前线，配合左宗棠作战。这场战争就等于说最后把汪海洋就给镇压了，
1: 对，
0: 就轰轰烈烈太平天国运动画上句号的，他参与了。你想
1: 太平天国应该是16年是吧，从金田起义开始到最后哈，汪海洋最后被剿灭，
0: 对，
1: 16年，
0: 对，就是他画上句号。你想想那是功劳很大的啊。
1: 不过这里还要跟大家提一点，就是刘坤一这个人并不是进士出身哈，
0: 对，
1: 他在这个湘系的这个军队这个大佬当中算是出身比较低的，
0: 他是个林深，就是个秀才啊。是他举人都不是，你说左宗棠是个举人，他也耿耿于怀，觉得我自己学历低啊，比不上胡林翼，比不上曾国藩，人家都是
1: 进士，
0: 进士，哎，这是翰林，进士里头进翰林又是进士中的精英嘛，300个进士能够选几十个人进翰林院，就作为这个将来的这个后备高级干部培养的嘛，所以他在江西10年做得很好，他就把财政搞得很好，江西一下子从一个仗刚打完。北徽带兴，然后他开始在江西了10年，除了把这些财税搞得很好，就把钱收上来了，而且他这个人很大度，他收上来以后他没有搞本位主义，那个时候这个清廷就觉得有钱的就是东南的几个省，而且有一次还专门下文，他说现在左宗棠在陕甘做总督，要经营西北缺钱，陕甘没有钱嘛，左宗棠当时就说了一句话奏折，他说西北将吏任兵事，西北的封疆大吏是光打仗，东南将吏任饷事，就是军饷的饷，
1: 提供军饷，
0: 提供军饷，说的很容易，你说那个两江总督、闽浙总督，谁愿意把钱给你，是吧？
1: 可不是吗？而且刚刚经历过这样大的战事，百废待兴，
0: 刘坤一做江西巡抚就不一样，他是最积极的一个人，他把那个这个钱啊，清廷说这个东南七省离京比较旺，你们要给西北提供饷银，点名的就是江苏、安徽、福建、浙江、广东、湖北、江西，那别的都省都拖，他很积极。这个时候左宗棠很感动，然后当时的两江总督是曾国藩，这也可以说是他的上级，他也很感动，他觉得刘献庄就刘坤一这个人以国事为重，不是本位主义，就写信表扬他们，然后他很谦虚地说，他说我过去打过仗，带兵在广西打仗，我派人去广东要饷，就是转移致富，广西没钱，广东有钱，说那广东的那个那些官员把我要饷的那个人给赶走，他说我设身处地，现在我当江西巡抚，江西搞得还不错，这种钱我当然要去支援左帅，这是国家的大事，所以他这个当了10年，然后两江总督出缺，然后就让他去署理巡抚，
1: 署理并不是正式任命，
0: 对，就是代理的，但代理1年多，然后就觉得他那个还是资历尚浅，这个时候要沈葆桢来当两江总督，沈葆桢他是曾国藩的幕僚，但他跟李鸿章是哥们，他们是同年，沈葆桢跟李鸿章跟郭松涛他们是最铁的，同年考进士，同年入翰林，所以为什么刘坤一他很孤独呢？人家都是同年有作诗，你看作诗是沈桂芬，都是大佬什么的，这个我就讲一个细节吧，这刘坤一到了40岁那一年，已经当了4年江西巡抚，才第一次进北京。他当了江西巡抚的时候，正在要打汪海洋，太后就说你勿用进京。40岁以前，一辈子没进过北京城呢。
1: 而且他进了北京，他又没有童年，
0: 没有童年，
1: 对，
0: 也不认识人，那你自得去砸钱吧。他就找了一些江西界的金光，就是你帮我那个。
1: 联络一下，
0: 联络一下，我把钱给你。然后，当然，他后来这个人一到一定的级别，很多人就要投资他了。就是你30多岁当江西巡抚，别的人就要投资你了。最典型的例子，翁同龢就投资他。
1: 对，
0: 翁同龢他是帝师，他的父亲也是皇帝的老师，他看人特别准。他的那哥哥翁同觉当湖南的一个道员，主理按察使。这个刘坤一去当江西巡抚的时候，经过湖南，他就要拜会自己老家省会城市的一些官员，就拜会了翁同觉。翁同觉一看，比较这个人太厉害了。他说：“你别看他不声张啊，很朴实，但是绝对是当督府的好料。说比杨岳斌强，比曾国荃强。”翁同觉就给他递写信
1: 啊，就告诉翁同龢，
0: 说这个人很厉害。翁同龢就记得了，因为他也结交这种将吏啊， 因为他一直是做京官嘛，后来当同治和光绪两个皇帝的老师，所以这个等那个刘坤一进北京，第一次进北京以后，翁同龢是很关照的，他也在投资嘛，所以他的署理总督当了没多久，沈葆桢来代理，这个清廷对他安排的还不错，就是你挪了这个位置，没让你正式当两江总督啊，你让你代理了一年，我还给你安排就让他去两广当总督，也做了五年的两广总督。那两广总督在南方，他是仅次于两江总督的，因为广东对外交往非常好。他当两广总督五年，我在这书里讲，最大的一件事就是他学会了洋务怎么做。他以前是瞧不起洋务的，因为他的那个清林在我们湖南是一个很偏僻的县，邵阳下面一个挨着广西的一个县。
1: 对对，我看了哈，西宁那个地方其实离广西很近，
0: 对，
1: 桂林很近。
0: 对，很近。他到桂林的距离比到长沙要近，他也没有进过北京，也没有中过举人，中过进士，他就很闭塞的地方长大，所以人不会深爱之子，是吧？所以他很排斥洋人，也不会做洋务。但是后来当了两广总督，当了五年呢，他就觉得洋务很重要，所以他两广总督他做了一个是办洋务，第二个呢，他就保护侨民，就是广东很多人去打工，被人有的是骗过去，有的自己去的，就到了一个东南亚，到了一个拉美，到旧金山，很多人就是尤其那个西班牙，他就对这个华工特别差，很多人就死在路途中。最后他就给那个西班牙交涉，你被我纳入黑名单，凡是西班牙和秘鲁，你就不能到我们广东招工。他跟总理衙门沟通，然后就提议在旧金山、在古巴要设领事馆，是他提议的，要保护侨民。然后这个是很厉害的。
1: 对对。
0: 后来他两广总督做了以后，五年以后就把他调任到两江，是第二次当两江总督。在离开广州之前，他跟朝廷还写了一个奏折，就是请朝廷允许我去香港、澳门看几天，他想开开眼界，看人家怎么把中国那块地割了以后怎么管理的。但是他没有留下来，考察以后他没有留下什么这个记录，但是我想对他震撼还是蛮大的。第二次当两年多的那个江都，跟李鸿章斗法，就为了民权招商局的一个控制啊，就被李鸿章联合张之洞，就联合这个清流派的领袖，就把他赶走了，赶回湖南老家，在邵阳，就宝庆府今天的邵阳，待了差不多十年。
1: 对，差不多一待待了十年。
0: 这中场休息也够长的。他自己都觉得有点绝望呢。他在那个诗文里头都说了，就是皇帝和老佛爷把我忘了。这个你看他51岁就退休了，过了60了还没想起他。他觉得此生可能就要终老家乡嘛。1890年那年死了4个湘军大佬。曾纪泽就曾国藩的儿子，曾国荃曾国藩的弟弟，当时两江总督啊，然后杨岳斌做过陕甘总督，裴云林做过兵部尚书，4个人同一年死了，没人了，因为当时这个满清到了后来，他是有一个基本上的有一个不成文的一个，就是两江总督必须是湖南人来做，别人镇不住那块土地嘛，就尤其南京嘛是湘军收复的啊，那么淮军淮系是不能做两江总督。为什么它是一个回避字？因为安徽是归两江管
1: 啊，对，
0: 就是你安徽人就不能，李鸿章就不能实授两江，你自己代理一阵子，包括后来的周福也是淮系的，他自己代理，你自己当直隶总督，因为安徽是桂林管，你不能管自己的家乡嘛，这个是清朝一个铁律，所以就自引湖南人，
1: 所以两江一般都是湖南人的，
0: 对，形成这个惯例了，那么他就去做，在第三次，前面都是一些行政的事务。受不到大家也不关注，第三次做1890年开始，一直到1902年就12年啊，加上前面代理和第二次做，他是做了15年的江都。
1: 所以呢，刚才时间砍柴老师是给我们基本上简单梳理了一下刘坤一的一生，但在刘坤一生当中有很多非常精彩的一些片段，我想挑出一部分来啊，
0: 对，
1: 请到这个时间砍柴老师跟大家说一说。那我首先想要问您的就是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因为在前线作战的，
0: 对，
1: 就是直接在江苏在这个安徽湖南那边打仗，前线作战的主要是曾国藩的军队，
0: 对，
1: 曾国荃的军队，
0: 对，
1: 左宗棠他们这些人哈。那个时候刘坤一在干嘛？他在什么地方？
0: 对，当时他早年是跟刘长佑援助江西，他才20多岁啊，因为那时候的楚军统帅就他那个分支啊是刘长佑当统帅，我们讲湘军内部他是有那个山头的嘛，他是基本上三个山头，第一个山头就是曾国藩、曾国荃， 那是最大的一个山头，叫湘县，所以他是正儿八经的湘军，就是

0: 开始讲湘军湘勇是湘县的勇，那么第二个山头就是、哦、左宗棠后来自领一军叫新楚军，是归附浙江。那么最早的一个江中源带出来这个新林的楚军啊，
1: 嗯，
0: 他最早的，但是江中源一死啊，就刘畅又接了，势力是最单薄，这三个山，那么最后最终势力最小的就是新林这一支。那么
1: 就是江中源带出来这一支，
0: 带出来一支，就后来归了刘长应和刘
1: 恒
0: 一二刘嘛，就我就叫他刘家军嘛，刘系湘军嘛，就讲、嗯、等到咸丰末年到同治初年的时候呢，要收复南京，这个时候大概清廷基本上做了一个规划，一个承包，湘军内部也有一个默契，就是攻安县攻南京最重要的这一块硬骨头是给曾国荃，这是最大的功嘛。
1: 对，那个曾国荃本身也有非常具有军事才能，
0: 对，
1: 他很能打，
0: 保卫上海，收复苏州，就是平吴，我们讲吴地，就给了从湘军发展而出的淮军，就给了李鸿章，那就是曾国藩规划，他的学生嘛，他必须也要找接班人嘛。
1: 嗯，
0: 那么浙江最后李世贤就是那个李秀成的弟弟占了、嗯、就是那个叫石王。这个归附浙江和福建，这个就承包给左宗棠。
1: 左宗棠，对。
0: 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可能忽视了，就是平定广西。广西是太平天国的发源地。
1: 对，金田起义就在广西嘛。
0: 对，因为这个地方特别乱，但是大家忽视他，只因为他穷嘛，就忽视他。清朝是刘连庆，他觉得广西不平定，这是不行的，这是太平军的这个策源地。
1: 嗯，
0: 所以把这个最难打的，其实我觉得是最穷的这块地方，是给了刘长应和刘坤一。给了二流、
1: 哦、
0: 他们在这里做，所以说后来为什么他升官升那么快呢，就是他在广西作战的时候啊，就粮饷不济，他不像曾国荃打南京，他哥哥曾国藩把所有的这个资源都给弟弟，
1: 嗯，
0: 引起了很多人，比如说彭玉麟、沈葆桢都不服啊，觉得你太偏心眼儿。那沈葆桢是曾国藩带出来的学生嘛，是他的幕僚，彭玉麟也是曾国藩的学生呢。李鸿章看得很明白，李鸿章不抱怨，
1: 哦、
0: 李鸿章很聪明、
1: 哦，
0: 他心里说学生肯定比不过弟弟，哦、是吧？这个咱们都能了解。
1: 嗯、哦、嗯、
0: 哦。那李鸿章守上海是最肥的嘛，就是你只要保住上海不被太平军攻破，这些租界的人都给你钱，那些商人都给你钱。左宗棠归附浙江，就找了一个财神爷胡雪岩。但是东南也沿海也有钱，那只有二流打广西，他们最后连那个红薯芋头都没得吃，就是一次积兵，
1: 嗯，
0: 然后又闪了瘟疫，他是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嗯、他在这里打仗的时候几乎得病在广西快死了，后来抢救过来了，因为这场疾病使他丧失了生殖能力，就他一直没有孩子、哦、他的孩子最后他是过继给他弟弟的儿子，就是过继给他的侄子。有人说可能他一开始就没有生殖力，不对，他25岁之前，他16岁就结婚，娶的是雷氏夫人，后来雷氏夫人后来自杀了，
1: 哦、对对，嗯，
0: 他跟雷氏夫人生了两个儿子，
1: 嗯，
0: 但是夭折
1: 夭折了，
0: 就说明他是有生育能力的，
1: 嗯，
0: 那他后来打仗，后来娶了很多妾，都没有生，
1: 都没孩子，
0: 那就在广西那场战争
1: 哦，
0: 染上了重病，最后他说他的这个气血不足，反正然后就这样付出那么大的代价把广西平定。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文化范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0: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1: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2: 听点什么好啊？
3: 我要听故事，
4: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2: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3: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5: 要不听听咱这个？
4: 啊？
5: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4: 我还是想听歌。
5: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6: 这里是听天下。唐山大地震，24万生命埋于瓦砾，数十万伤员被千里转运抢救。可很少有人知道，那场灾难还有一点非常扎心，无数本可以救活的人，却因为落后的急救手段，落下了终身残疾，甚至失去了生命。当年一名医生亲眼目睹了这一惨况，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决定用一生去改写中国急救的历史。他是谁？他都做了什么呢？最早的北京急救站到底有多简陋？当大地震来临，急救医生目睹了多少惨剧？怎样的契机提升了急救的硬件？落后的急救理念又该如何改变？听天下，跟您聊聊一位医生改写的中国急救史。说起北京的急救机构，其实早在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可到70年代中期却半点进步都没有。当时北京唯一的急救站就位于天安门的南池子63号，是间玻璃顶的小平房。您别以为首都的急救就有多体面，实情说出来您可能都不信。全站就20来个医护人员，10几辆磨得破旧不堪的国产救护车里，除了一副帆布担架、2袋氧气，就再没有半点抢救设备了。说白了，当时的救护车根本不是救命车，就是个带轮子的木板车，车上是一点急救手段都没有。呼救线路更是寒酸，全程就一条急救热线，逢年过节刮风下雨，电话永远占线。咱们故事的主人公李宗浩当年就在这间急救站工作。早从60年代起，他就憋着一股劲儿，想搭建一套完整的急救体系。他还专门给时任中华医学会会长的傅连璋将军写信求教。傅老特意专门给他办了一场拜师会，请来7位全国顶尖的医学泰斗，说希望大伙跟着李宗浩一起把中国的急救医学撑起来。那会儿年轻的李宗浩听完心里热火朝天的，以为往后就能踏踏实实铺开事业了，谁成想接踵而来的10年动荡让他的期许硬生生地搁置了10几年。这些年他一遍遍往卫生局、市政府递建议书，跟领导掰扯急救体系的重要性，可很多人都不理解，医生不就是在医院里坐诊看病的吗？为什么要跑到街头去呢？直到一件事情的发生，李宗浩回忆说，
7: 1976年的唐山地震给了我很多启示，所以我当时就感觉到，就是我们的急救啊，必须要社会化，我们应该让广大的公众掌握了解这个急救知识和技术。
5: 1976年7月28日凌晨，天摇地动，一切都变了。那天在急救站值班的李宗浩都经历了什么呢？7月27日早上8点，37岁的李宗浩开始在急救站值24小时的班。那天天气闷热，急救电话不断，李宗浩一直忙到凌晨3点才窝在值班床上眯了一会儿。然而还没躺下多久，房间开始剧烈晃动，李宗浩一跃而起，值班室门外的医生、护士和司机纷纷冲出了房间。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刚参加过邢台地震急救，对地震多少有点经验。作为总值班的李宗浩对大家做了简单部署，医护迅速各就各位，很快呼救电话如潮水般涌进来。 有房屋倒塌砸伤老人孩子的，有受到惊吓诱发心脏病的，可全站只有六辆救护车，面对全城的求助，那简直是杯水车薪。救护车一趟趟往外跑，无数求助电话只能卡在占线阴里，最后没辙，大伙直接在天安门广场东侧支起帐篷，把救护车停在了广场上。这怕是历史上独一份安在天安门边上的临时急救站了。整整48小时，李宗浩连眼都没合，一刻不停地调度车辆安抚伤员，可心底的无力感越来越重。没过多久，上级一纸调令派他去北京远郊的铁路枢纽负责唐山转运伤员的减伤分类，这恐怕是整个救灾中最煎熬的差事了。他必须用最冷静、最果断，甚至说是最无情的方式判断谁能救，谁没有抢救价值了。您想想，这心理压力得多大呀。温热的铁皮货运列车一趟接一趟地从唐山废墟开过来，车厢里挤满了满身伤痕的伤员，三伏酷暑，车厢密不透风，两种教科书里才见得到的可怕感染大面积爆发，气性坏疽让伤员伤口溃烂，散发着遮不住的恶臭，破伤风则让患者浑身抽搐，痉挛毒素让他们的脸上定格着一种诡异的苦笑。这两种画面成了李宗浩这辈子忘不掉的梦魇。可比起感染伤员，更戳心的是一整车厢沉默的病人。这些人乍看上去好像没多大伤，大多只是脊柱轻微骨折，地震时也没有当场瘫痪，可救援百姓不懂规范搬运，硬拽着他们的胳膊扯着身子往外拖，转运路上车辆剧烈颠簸，也没做任何脊柱固定，硬生生地把他们受伤的脊髓彻底压断了，导致后半辈子只能困在轮椅上。有位30多岁的女伤员还笑着问李宗浩是不是快到天安门了，她还想去看看，而她的下半身已经毫无知觉了，只有李宗浩知道她未来要面对怎样的人生。后来李宗浩还认识了当年地震中高位截瘫的护士张胜兰，她的遭遇更让人揪心。家人慌乱中直接把她从窗口硬拉出来，没有任何防护的卡车颠簸了80多公里，到医院后医生又盲目拉扯她的颈椎复位，短短几分钟就彻底断送了她重新站立的可能。很多这类伤员本可以逃过终身残疾，偏偏落后的急救水平给他们添了一辈子无法愈合的伤痛。一节节满载遗憾与伤痛的铁皮车厢成了李宗浩一生的警醒。救援结束后，他揣着满心的不甘重新提笔写改革建议书，一遍又一遍向上级呼吁搭建全国急救网络。那么，一名普通医生的倡议能得到回应吗？1980年，李宗浩靠着多年实地走访，查阅国外急救体系资料，执笔起草了咱们国家第一份全国性急救工作指导文件。这份文件第一次在国家层面明确提出，城市必须搭建分层急救网络，每家医院都要设立标准化急诊科，把抢救阵地往前挪到事故急症现场。当年3月，卫生部召集全国各大城市急救站负责人开会，会后正式印发了这份文件，等于给全国急救改革定下了总方向。可白纸黑字的政策摆在眼前，落地却难如登天。您想啊，建急救站点，采购专业救护车，配齐抢救设备，样样都要钱。当时地方财政紧张，北京急救改造也只批了少量翻建经费， 连扩建分站的钱都凑不齐，现代化的急救中心更是想都不敢想，这可怎么办呢？好在转机出现在了1982年，李宗浩回忆说，
7: 正好呢1982年呢，这个中国政府啊和意大利政府啊要商谈一系列的合作项目，其中有一个项目呢就是关于急救的。因为我经常给北京市政府给国家卫生部啊提建议啊，应该要建立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体系。那么当时领导上就跟我说，哎，这是宗浩李大夫，当时我还是年轻的一个大夫嘛，这个意大利政府啊准备啊和中国政府啊有一个急救项目，你可以去谈一谈啊。当时我兴奋至极啊，啊，真是太好的机会了。
5: 当时市里给的底线预算只敢争取180万美元贷款，目标仅仅是添一批救护车，简单改造现有的急救站。五月上旬，谈判在北京二里沟进出口大楼正式启动。然而第一天的沟通就陷入了僵局。意大利代表团的核心诉求很直白，他们想借着这个援助项目把本国品牌的救护车卖到中国市场，所以只愿意围绕车辆采购谈合作，完全不在意我们急需搭建城市急救调度网络的需求。李宗浩耐着性子反复解释，救护车不能只是拉人的担架，得是移动抢救室，要配套调度中心、分站网点、全套急救器械。可对方始终无法共情中方的现实需求，导致当天的谈判不欢而散。夜里，李宗浩辗转难眠，琢磨着到底怎么才能让对方明白这座急救中心对整个中国的意义。第二天一早，他提前赶到了谈判大楼，刚走到会议室门口，他就意外撞见了尼克莱特·马奇。可能很多人对这个名字比较陌生，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曾因主演了电影《不是为了爱情》而被中国观众熟知。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位精通中文的意大利人。而李宗浩之前正好在一个中医馆偶然认识了他，当时聊得还不错。他怎么也在这里呢？原来他是意大利政府请来的翻译，李宗浩当即拉住他，恳请他帮忙完整传递自己的想法。有了熟悉两国文化的翻译搭桥，谈判氛围彻底扭转了。李宗浩抓住机会，当着所有一方代表说了一段掏心窝子的话。他说自己不是政客，也不是历史学者，只是一名扎根一线的急救医生。过往协和、友谊、中日友好医院

0: 都是外国助力建成的单体医院。而如果意大利能帮北京建起全国第一座现代化急救中心，价值回报将远超普通医院。这套体系落地后，全国大小城市都会效仿，贵国品牌的救护车会穿梭在全国的街巷，成为两国人民长久友谊的见证。这份功绩完全不输当年远航东方的马可波罗。这番话说完，谈判室安静了许久，一方主谈人打破了沉默，直言180万美元的预算远远不足以支撑首都急救体系建设，主动提出把援助额度提升至800万美元，并且调整方案，从商业贷款改为无偿赠款。这个结果远远超出了所有人预期，李宗浩是又惊又忧，惊喜的是这笔巨额援助的确能实现他多年的心愿，又担心万一这个捐赠方案要是咱们这边没批下来，那原有的180万贷款会不会也一并作废呢？他真担不起这份责任啊。所以他立刻骑上自行车赶往时任北京市副市长白介夫的家中汇报。白介夫听完当即拍板，北京市全额配套土地与建筑工程款，同时联动国家部委敲定项目落地，后续项目的推进一路畅通。1985年北京急救中心在和平门破土动工，1988年大楼正式投入运营，全国统一急救号码120同步启用。在此之前，各地急救电话杂乱无章，百姓突发急症经常找不到对应的呼救渠道。120的开通彻底统一了全国院前急救的呼叫体系。崭新的急救中心里，每一台救护车都配备心电监护、除颤仪，供养急救全套设备，真正实现了上车即抢救，彻底告别了过去只有一副担架的简陋局面。可没过多久，急救中心内部又爆发了新的争论，两种发展思路僵持不下。李宗浩为何执意要推倒急救中心的围墙呢？当时不少人觉得中国急救的短板总算补齐了，可急救中心内部却出现了巨大分歧，一部分管理人员主张增设住院病房，扩大门诊，把急救中心转型成综合医院，靠收治病人维持运营，可李宗浩却坚决反对，他认定急救中心的核心职能是院前调度、现场救援，一旦变成医院，城市急救网络的建设必然被搁置。这份坚持，一部分来自他与国际急救泰斗、心肺复苏之父彼得·沙法教授多年的交流。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曾和这位教授书信往来，沙法教授反复提醒他，急救的核心阵地在医院之外，因为心脏骤停，严重创伤的黄金抢救时间全部发生在送医路上，而要想缩短急救半径，必须密布基层急救分站。1989年，二人在香港国际急救大会初次相见，沙法教授还自费为李宗浩购置晚宴入场券，带他结识全球各国的急救专家，后来又带队数十位海外学者到访北京，实地考察急救中心。参观完急救中心后，沙法教授直白地点出了当时体系的弊病，北京地域辽阔，未来城市交通拥堵会常态化，单靠一座核心大楼，那远郊群众求救后还来得及吗？这番话更加坚定了李宗浩的想法，他在内部会议多次据理力争，呼吁剥离院内住院诊疗业务，全力建设遍布城区近郊的急救分站，把急救服务送到百姓家门口。这场路线拉锯持续了十几年，直到2003年非典疫情过后，全国应急体系全面升级，大家才终于看清院前急救网络化的重要性。2005年北京急救中心正式撤销了全部住院病房，彻底转型为全市急救调度总枢纽， 分批在东城、西城、朝阳、海淀等区域设立标准化急救分站，大幅压缩了急救响应距离，解决了长途救援延误救治的难题。与此同时，李宗浩还把目光投向了空中救援。1986年，他陪同德国空中救援负责人登上了八达岭长城，他们发现山间道路崎岖，景区游客密集，一旦有人突发心梗或者高空坠落，地面救护车很难快速抵达。李宗浩意识到，一套完整的急救体系绝不能缺少直升机空中救援。德国专家也向他发出正式邀请，请他赴德国系统学习空中急救实操。1987年，李宗浩来到了德国，正好赶上了一次紧急任务。当时西班牙一座岛上，一位88岁的游客突发急性心梗，然而当地医疗条件有限，急需跨国转运。于是李宗浩随同麻醉医生、专业护士搭乘救护飞机，连夜跨海救援。他亲自为病人开展了心肺复苏治疗，整整持续了3个小时，终于让老人的生命体征稳定了下来。这次跨国空中救援让他拿到了德国空中救援中心外籍荣誉会员证书，这也是该机构首次将这份荣誉授予中国医生。回国之后，李宗浩一直在呼吁搭建国内航空医疗救援体系，整整坚持了30年。好在今天，京津冀地区已经配备10余架救援直升机、固定翼救护飞机，形成了空地一体的救援格局。除了完善专业的救援力量，李宗浩始终记着唐山地震留下的教训，所以一直在大力推动全民急救普及工作。他常说，急救不能只攥在医生手里，每一个普通人都该掌握基础施救技能。他大力推广心肺复苏技术，反复宣讲心脏骤停黄金4分钟的抢救逻辑，在各大社区、景区、校园开展公益讲座，推动商圈、车站、景区批量投放 AED 除颤仪。在他的努力下，截至2025年底，北京公共场所登记在册的除颤仪已经突破了7000台。那么这套全新的模式能否在特大灾害现场经受住实战检验，弥补唐山大地震留下的无尽遗憾呢？2014年，云南鲁甸6.5级浅层地震，震区卫生院大面积损毁。好在救援团队落实了李宗浩多年倡导的关口前移理念，疾控、急救人员同步抵达受灾现场，伤员转运前全部做好了脊柱固定，现场同步开展消毒卫生防疫工作，这让整场救灾全程没有爆发大规模疫病，而因不当搬运造成的截瘫伤员数量也大幅下降。除了城市日常急救、地震灾害救援，李宗浩还深耕各类特殊事故救援。早年山西大型矿难，数十名矿工被困地下8天8夜，救援人员打通管道后，针对输送什么食物产生了巨大分歧。李宗浩回忆说，
1: 意见不一致啊，有的人给他们这个输送牛奶啊，我就想，我说中国矿工老百姓吧，那个时候啊，那几年我们喝牛奶不是特别多，这个在这么恶劣的环境下好多天了，胃肠已经什么了，灌米汤吧，这个办法后来他们出来以后还不错。
0: 2004年印度洋海啸，国内首次派出中国国际救援队奔赴海外开展跨国医疗救援，李宗浩全程参与前期救援方案制定。2016年，77岁的他主动前往日本福岛核泄漏现场调研，实地考察核事故应急急救处置流程，为我国核电站、大型化工基地特殊灾害急救储备一手调研资料，做到防患于未然。如今李宗浩已经年近90，仍然没有停下脚步。

要聊起1976年的唐山，老人依旧会红了眼眶。50年岁月流转，当年那个守在南池子简陋急救站，面对满载伤员的铁皮车厢无力落泪的年轻医生，靠着一辈子的坚持，一点点补齐了中国急救的短板。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

0: 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 3.5 万户，同比增长 7.0%， 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 38.6%、15.2%、8.1% 和 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 79.5%、29.1%、16.6% 和 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 1.1 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两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介绍，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4: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3: 噶玛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4: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 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

0: 安察哨对堰塞湖坝体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1: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川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1: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15/5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8: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1: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9: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也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1: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

0: 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 1.25 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1: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2: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号，这一改改出了近60000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3: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4: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3: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5: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3: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6: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3: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0000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7: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3: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2: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

0: 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4: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3: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0: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 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4: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四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0: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1: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六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0: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0: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1: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0: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一人死亡，五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县市区长例会暨市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8月2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要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统筹推进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以创新改革开放增活力、强动力，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突出抓好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积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全面筑牢安全屏障，始终从敬畏人民、敬畏生命的高度抓紧抓实安全生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社会治安、信访维稳、矛盾化解，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纠四风、反腐败，一体推进三不腐，推动各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共同营造好、维护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超长奋进、进锐出战、加力冲刺，确保决战之年取得更大成效。要突出重点抓突破，紧扣攻坚决战之年目标任务，聚焦4+2问题整治和10+2实施项目，用好双专班工作机制，逐项跟踪问效，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紧盯问题抓整改，紧盯中央督导组、省委督导组、省纪委专项督导组反馈问题，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细化举措，限时整改到位。要深挖彻查抓办案，坚持办案开路不动摇，全面开展问题线索大起底，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集中优势力量攻坚突破，严把案件质量关，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要标本兼治抓长效，坚持当下治与长久利相结合，对集中整治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堵塞制度漏洞，补齐监管短板，做到长治长效。要压实责任抓落实，相关市领导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市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统筹调度，跟进督办，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坚决杜绝上心不够负责不到，坚决严惩不敬畏人民不敬畏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行为，不折不扣落实好省市各项措施，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抓好煤矿领域安全，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聚焦隐蔽工作面、超层越界开采等。

等环节，加强井下实测数据比对和月度湖量核查，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抓好道路交通领域安全，加快推进城郊农村特别是穿村过镇路段的安防设施建设，从严执法管控，规范执法，文明执法，依法执法，加大宣传力度，分层分类开展案例警示教育，全面提高群众守法自觉和安全意识。要抓好消防领域安全，扎实开展好消防安全风险隐患百日攻坚行动，统筹推进电动自行车违规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三个全链条整治，坚决把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抓好地质灾害领域安全，扎实开展全市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紧盯隐患风险点，全面落实管控措施，分类推进隐患治理，坚决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要抓好防汛安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河流上游来水情况，加强统一指挥和科学调度，扎实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准备、宣传引导等重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要拧紧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属地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重点督促企业敬畏生命，加大投入，精准培训，严防严惩三违行为，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县市区长例会暨市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7月3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17日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8月22日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精神，对当前全市经济形势进行再研判再分析，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领导胡晓刚、王云、乔飞鸿就分管领域重点工作进行针对性部署。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持续向好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在防范化解风险中筑牢发展坚实底板。煤矿领域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深化双红线管理，从严执行井下实测、音萨卫星监测、月度八辆数据核查、煤矿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矿界电子围栏和智能机器人巡检等六项监管措施，切实筑牢煤矿安全屏障。道路交通领域要聚焦农村公路、国省道穿村过镇路段及平交路口等重点部位，全面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加快推进减速设施、亮化照明、红蓝爆闪灯和警示标志四个全覆盖，严厉打击飙车炸街、不系安全带和不戴安全头盔、三超一疲劳及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交通安全良好态势。同时要统筹做好防汛减灾、信访稳定、校园安全等领域各项工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强调，三季度是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期，要坚持问题导向、夯实增长支撑，在靶向攻坚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抓工业稳大盘，锚定构建3+6+N 新型工业体系，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持续推动煤焦钢三大传统优势产业智能化改造，六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若干未来产业高端化发展，切实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抓项目扩投资，加快推进宏大高速、国省道改线升级、高标准农田改造等大体量重点项目，强化新项目开工入统、资金拨付和谋划储备，确保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三量齐增，切实发挥有效投资对经济稳定发展的支撑作用。要抓消费激活力，紧盯现有线上企业帮扶纾困，强抓开学季、中秋、国庆等重要消费节点，谋划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大力培育夜间经济、夜市商圈、文旅消费、电商直播等新型消费场景，千方百计释放消费潜能，为经济稳增长提供强劲内需动力。

0: 要抓主体增动能，把四上单位培育作为经济稳增长的关键抓手，深挖存量企业扩容潜力，完善小升规梯度培育机制，挖掘民宿、充电桩、学校食堂、夜市经营等潜藏增量，为经济增长筑牢坚实载体。会议强调，在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的同时，要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总结收尾，协同推进生态环保治理、营商环境优化、四农谱等其他重点任务，努力为全年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会上各县市区和临汾经济开发区市直有关部门发言。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8月28日，全市党委政法委书记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明确法定职责，全面依法履职，坚持和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党委政法委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统筹协调，处理好胡组关系，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工作合力，打通工作堵点，切实形成上下贯通、内外协同、步调一致的政法工作格局。要恪守为民宗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切实做好社会治安总体防控，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和实战化运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注重队伍建设，锻造过硬铁军，牢牢把握五个过硬总要求和四化方向，加强政治见警，强化纪律作风，提高能力素质，完善保障体系，提升自身建设，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时刻身体力行，强化督促落实，以真抓的态度、实抓的韧劲、大抓的魄力、苦抓的担当，统筹协调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临汾、法治临汾贡献力量。会议还就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和有关文件精神进行了业务培训。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金秋助学活动，集中发放奖助学金，助力寒门学子圆大学梦。古县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
3: 是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4: 韩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5: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6: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7: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8: 开心杂货铺啊。
7: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8: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9: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10: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9: 铁柱家刚装了个防盗门，但是家里的东西还是被偷了，于是他打电话就给防盗门的厂家。
10: 嘿，你们这门怎么回事啊？防盗门怎么不防盗呢？
9: 先生你好，请问门还在吗？
10: 在啊。
9: 啊，那就是没问题。防盗门，顾名思义啊，就是门不会被偷。请问您还有什么别的事儿吗？
10: 公司一个男同事向老王请教，
11: 哥，我跟我媳妇儿结婚才半年，可是几乎天天吵架，你跟嫂子有什么相处之道吗？
9: 老王抽了口烟，意味深长地说道，兄弟，我这么多年就悟出来两句话，我只要随便挑一句，就能让你嫂子安静下来。
11: 哦，真的吗？那赶紧跟兄弟讲讲呗。
9: 这个呀，第一句呢就是你是对的，第二句

0: 买吧。
1: 老王的儿子单元测试没考好被叫家长了，气得老王指着鼻子就说道，
2: 你这个小子真不争气，你爸我上学的时候从来就没有让你爷爷被叫去过学校。
1: 孩子抹着眼泪看着奶奶，像是在问是不是真的。奶奶很认真地说道，
3: 嗯，
2: 你爸没骗你，讲的都是实话。当时你爷爷在船上当船员，一两年也不回一趟家，都是奶奶去学校受训。
4: 当年大头曾经有过一段异地恋，一天女朋友打来电话，
1: 我的钱包被偷了，我身上没钱了，你能不能给我打2000块钱呀？
4: 大头看看自己所剩无几的钱包，灵机一动对女朋友说，
2: 嗯，我会寄一个比钱还要有用的东西给你的。
1: 谢谢你亲爱的，就知道你对我最好了，是银行卡吗？
2: 嘿嘿，到了你就知道了。
1: 最后大头寄过去了一箱红烧牛肉面。上小学的时候，有一次阿豪不想去上课，就叫哥哥阿贵冒充老爸给老师打电话请假。结果电话一接通，阿贵就说，
5: 李老师你好，我是阿豪的爸爸，我弟说他今天有点不舒服，想要请假一天。
1: 上小学的时候，哥哥去班级找王美丽，老师好奇地问他，你和你妹妹长得怎么一点都不像啊，你是她亲哥吗？
2: 老师您放心，这么丑的妹妹是不会有人冒充她哥的。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7: 开心包邮，
1: 欢乐到富。
7: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开心杂货铺，我是华仔牛德华。
1: 大家好，我是阿珠马珍珠。
4: 阿贵和阿豪从小感情好，两个人经常在一起玩耍。小的时候呢，两个人一起出门，看到猫狗之类的小动物，哥哥阿贵都会冲着他们大声喊，
1: 阿豪你怎么在这儿？
4: 每当这个时候，阿豪总会懊恼自己慢了一拍，被哥哥阿贵抢先了一步。总有一天，弟弟要比哥哥先要看到一条狗，他像惊喜地看到了亲人一样，冲着狗大叫，
1: 哥哥你怎么在这儿？一天，老婆问铁柱，哎，你知道最好的炫富方式是什么吗？
2: 买好车。
1: 错，别人会以为你是司机。
2: 那戴好表。
1: 也错，别人会以为是高仿。
2: 那是什么呢？
1: 就是把钱花在我身上，我保养的肤白貌美，就算你穿个大裤衩配拖鞋，只要我往你身边一站，别人就会说这女的肯定图她的钱。
4: 铁柱愣了半天说，
2: 听着好有道理的样子。
1: 今天老王在路上规规矩矩地开车走，突然被一辆车追尾了，他下车就对驾驶员大吼道，
8: 你会不会开车呀？
1: 没想到司机很坦然地看着他说，不会呀。
4: 老王再看看坐在他旁边的教练和后面挤成一堆的学员，一口气差点没上来。
1: 大头去相亲，两个人谈得很不错，吃饭的时候女孩就问，你喜欢小动物吗？
2: 小动物？当然喜欢了。
1: 哦，喜欢到什么程度呀？
2: 顿顿都有。
4: 老王儿子问妈妈，
9: 妈妈你说人为什么要工作呢？
1: 那是因为人只有工作了才能拿到工资呀。
9: 那是不是只要工作了就都能拿到工资呢？
1: 妈妈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孩子又疑惑地问道，
9: 那你说家里的活都是爸爸干的，为什么每个月末都要把工资交给你呢？
1: 倒霉孩子哪来那么多问题，赶紧写作业去。
4: 大头一个人去旅游，参观了一个寺庙。大头有心事啊，进了寺庙不管三七二十一，跪在地上咣当就磕头，嘴里还念叨着，三老四少各位大佬保佑我早日遇到美好姻缘。
1: 一旁的导游尴尬地说，先生先生，这是文庙啊，供奉的是孔圣人，是求学业成绩的。
4: 大头听罢想了很久，继续说，
2: 哦，那就请保佑我娶个女博士吧。
1: 上大学的时候，亚楠和舍友去食堂吃饭，只见旁边桌子上的一个帅哥走过来，对着室友说道：
4: 美女你好，我们是市场营销专业的，我们老师交给我们一个任务，要到五个人的手机号，你能把你的手机号发给我们吗？
1: 于是舍友把手机号给了他，一旁的亚楠就问：哎，不是说五个人的手机号吗？为什么不要我的呢？
4: 结果帅哥看了亚楠一眼说：

0: 叫哥哥。
1: 哦，叔叔，能摸一下你家的哥哥吗？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0: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

0: 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20至晚18:00，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意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继续来陪你听歌。情深浮或沉，听懂只一人闲庭序。

然后擦干眼泪，一字不提往前走。没有人能够像一张白纸一样没有故事，毕竟成长的代价就是失去原本的样子。故事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最近跟朋友聊天，然后深刻地了解了一下自己。

没有高颜值的外表，没有可以挥霍的资本，也没有人喜欢我三五年，我就是想漫无目的的走走，努力的发一笔小财，然后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现实呢，好像乱七八糟，但希望你和我一样，理想的生活五颜六色。

前两天我去酒吧，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感觉，就是在时间稍早的时候，其实基本上都是平稳过渡的，然后越到时间往后，可能现场气氛会越高，然后开始合唱。结果那一天开场第一首歌，大家就起身合唱。后来我知道，原来合唱不需要喝醉，青春也不需要点缀。那一首歌《一路向北》。

温柔的晚风，傍晚的晚霞，冒泡的可乐，人间的美好太多了，所以啊，不要被眼前的黑暗所迷惑。

0: 花雪月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无偿献血居然有这么多好处。无偿献血不仅促进人体新陈代谢，定期献血有助于降低血脂，改善血液循环，有效降低血液粘稠度，让您远离心脑血管疾病的威胁。

0: 拥抱健康活力人生，救人同时收获心灵的富足与满足，更能享受用血费用报销政策。您的一次挽救，增添一份生的希望，为健康加分，就现在。
1: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2: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表达爱意的歌有很多，如果要把这些歌建一个歌单的话，我应该会选择很多旺佛乐队的歌，比如两个恰恰好，比如爱你一兆年，还有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这一首我当你空气。

只剩下某种期盼，但至少在某一个阶段，两个人是难舍难分的一种状态，感觉离开了彼此，马上呢就少了一些什么东西，心里总是空空荡荡的。听他们的歌，感觉会有一种魔力在里面，总会不自觉的嘴角上扬，恨不得马上去找一个人，开始一段甜甜的恋爱。

人间失格说，我只是在人间凑数，爷爷不曾输给战火，父亲不曾输给贫穷，我们却输给了和平年代的生活和爱情。我不曾记得小时候的梦想，但绝对不是买一套房。可惜我啊，相貌平平，一事无成，惊艳不了谁的

0: 岁月，也温暖不了谁的人生。究竟是什么样的结局，才配得上这一路的颠沛流离？
1: 好吗？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在某一个阴雨连绵的安静夜晚，窗外有雨滴轻轻滴落，屋里呢轻声播放着许飞的这一首歌，会让你觉得时光仿佛就此停歇，有一种难

简单的吉他声，淡淡的旋律，不加修饰，有的只是这个女生低吟浅唱的迷人，淡淡的诉说着心里的话。很多时候这样的淡然好像也足以表达万千心绪。我们

0: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1: 总认为这个世界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献出热血不仅是善举，更是为家人储备的生命保障。自献血之日起，献血者本人献血量达到800毫升，血小板除外，终身免费用血。未达到800毫升时，5年内按献血量的5倍免费用血，5年后按献血量的2倍免费用血。您的直系亲属、配偶、父母、子女使用全血不限时等量免费用血，使用单采血小板时按照所限全血可提取的血小板量等量返还。用血费用减免咨询电话：0357-8087-100。
3: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

0: 再次揭晓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1: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3: 我是歌手周深。
4: 我是李佳薇。
5: 大家好，我是韩红。
6: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0: 这里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嗨，各位，欢迎继续锁定为你送出的华语金曲星光会。各位好，我是郭鹏。昨天呢，揭晓了上周的榜单，有些首次上榜的佳作。今天让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空降季军的是来自于希琳娜·艺高的《Glue》，一首非常抒情而治愈的歌曲，也是他个人巡演的预热主打。而作为签约索尼音乐之后的全新专辑的首发作品，双方也是默契地选择了这一首由希琳娜·艺高所亲自承办了词曲创作的《Glue》。歌名的 Glue 拆开是 Green to Blue， 代表是绿和蓝的交融，所以歌曲也极具浪漫的氛围感。来听希琳娜·艺高带来的 Glue 啊。

再来听一下这首歌曲，来自于银河快递带来的全新单曲《没有什么不可以》，Brave 来空降第五位。整首歌曲的创作初衷是治愈当代人的精神紧绷，告诉听众不用强迫自己去迎合别人的期待，跌跌撞撞仍然在勇敢前行的你，早就走出了属于自己的不凡人生。当然，歌曲的节奏和演唱都非常的松弛，所以即便它是一口鸡汤，你也愿意一饮而尽，不是吗？来听到的是银河快递，没有什么不可以。

来我们听到的是新上榜的容祖儿的歌曲《等等等等》，也是一首非常轻松治愈风格的，排在了本期榜单的第6位。整首歌曲呢，带着复古松弛的律动，虽然是一首关于在感情当中等待的作品，但歌曲并不悲情，而感情呢也不必强求，一切自有安排。歌曲当中等待可能是呼应了歌迷对于新歌的等待，而在这个夏天快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再来一首单曲循环的快乐歌曲，来自于容祖儿的《等等等等》。

全新战局已开，华语金曲星光会回顾经典，迎接新生。

是一首女生的歌曲，是来自于铁原耀维给游戏《光与夜之恋》的5周年点唱的纪念曲《Glow in My Arms》。歌曲当中的内核和游戏的核心是一脉相承的双向救赎、自我成长。当然，来自于原耀维的开口的这样一种灵魂乐的感受呢，也是特别特别的通透而有故事感，情绪的演绎也很有力量。从他的声音也能够听出歌曲的力量感哈。当然，这周呢新上榜的这几首来自于女生的歌曲风格也比较突破和统一。那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听听男生的歌曲。这是来自于北京环球度假区5周年的主题曲《奔赴超无限》，也是同步推出了中英双文的版本。英文版的名字叫做 No Boundaries， 而中文版呢是由周深来演唱，他同时也担任了本次5周年活动的奔赴超无限的发起人，鼓励所有人去挣脱束缚，勇敢探索自己的无限可能性啊！在那一天的大巡游花车上，你如果看到视频的话，就会发现周深真的唱跳活力无比在线啊！所以呢，这首歌曲也为你的强烈的夏日度假的狂欢感再添上一把火苗。来听到的是周深带来的奔赴超无限。

剧星光会。OK， 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丁时光的《凌月》，上周榜单的冠军位次，这周来到了第四位，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名次。丁时光的《凌月》呢，歌曲延续了他标志性的当代复古 R&B 的曲风，创作的灵感来自于他拍摄的一张照片，飞机掠过圆月的瞬间，而由此延伸出了一段克制、遗憾、遥遥相望的暗恋故事。丁时光呢，把这首歌曲当中的东方月下相思和西式的复古 R&B 来融合得很好。很高级，是华语创作圈当中不可多得的宝藏音乐人。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2: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提起英国当代著名作家约翰·福尔斯，总会让我们想起他的一部最具有代表性的后现代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这部小说风靡世界，拥有着广大的读者群。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走进小说的女主人公，破解她身上的情感之谜。谜之所以成其谜，在表面上大多显示出一些令人费解的东西。达芬奇著名的蒙娜丽莎画像被冠以谜之微笑，是因为这种微笑在我们看来太神秘，像磁铁一样吸引着我们的视线。而当读完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后，书中那个携带众多谜的女人莎拉·伍德拉夫，一个身披黑斗篷站在防波堤上面朝汹涌大海背向整个小镇的形象，便会在人们的脑海里怎么也挥之不去。莎拉是一个敢于对荒诞、丑恶、冷酷的现实世界说不的女子。她生活在19世纪英国维多利亚时期，她的姓氏伍德拉夫，英文含义是一种野草，暗示她所处的

环境与身份。而他甘于冒着被镇上唾沫淹死的危险去争取自由，不惜拿爱情去换取自由，可见在人格独立的基础上是需要非凡勇气的。在莱姆镇，莎拉是一个谜，她是一个由各种谜面编织起来的女人，一个集寂寞和贫困为一身的女家庭教师，一个法国中尉的情妇，一个受虐狂。因为她本可以选择离开，可她却留在了镇上，受雇于镇上最严苛伪善的富家夫人家里。而她在这个家庭继续蔑视和反抗虚伪与装腔作势。透过这一团复杂的谜面可以看到，那些把持伦理道德制高点的上流社会阶层是不会放下身段去了解一个地位卑贱的女子的，他们只会装模作样，对她的行为指指点点，说三道四。此时的莎拉极度不自由，身体困在莱姆镇，精神沦陷在恶意的沼泽里，如果不解决自身不被了解的困境，他在任何地方都是不自由的。莎拉在耐心等待一个解开自己谜底的人，直到查尔斯出现。他向查尔斯打开心扉，说出了自己所有的困惑、孤寂和苦闷。他告诉查尔斯自己为何不再继续受雇于好心人家的理由。他说，我虽然没有权利得到这些，但我的心却向往这一切，而且我不认为那是出自虚荣。一位追求智慧、美和学识的女子，只是因为出生贫寒就无权得到她们吗？莎拉受到追求平等权利和自由的煎熬，她懂得了在这些权利面前，地位的不平等显然是一道巨大的障碍。她说，我正像这棵山楂树一样，谁也不会指责它寂寞地生长在这个地方，只有当它出现在布罗德街上时，它才会冒犯社会。难道社会不正是希望我陷入另一种寂寞之中去吗？他提出一个个有力的问题，一点点俘虏了查尔斯的心。他为何被称为法国中尉的情妇？这个谜底是由莎拉自己破解的。他向查尔斯坦白，他曾经爱上一个英俊的法国中尉，是在他照料中尉受伤期间。他说，使我最钦佩的首先是他的勇气，那时我并不知道一个男人既可以勇敢又可以虚情假意。作为一个出涉情感的女子，这段不了情使莎拉懂得了人性的复杂。她并不理会镇上关于她是一个情妇的传言，也未使自己陷入怨妇情节中。他明白了爱情与爱上一个美好的本质是两回事，更不会被他是一个情妇此类吓死人的话击溃。要知道

是一种不加掩饰的亲近。在他与女人的接触中，还从没有体会到这种思想和情感上的亲近。与此相比，更暴露了出生于富家不商、与查尔斯之前已订婚了的女子的浅薄、单一、贫乏的情感世界。对这个女子来说，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中，夺人眼目、出尽风头是她的生活原则和生活方式。查尔斯认为，莎拉的智慧和见识已远远超过了她与之订婚的那个女人，由最初的同情到终于爱上了莎拉，而莎拉在她的理解和鼓励下，主动投入到追求自由之中。莎拉的形象会让人想起《简爱》的女主人公简，莎拉与《简爱》中的简身份身世近似，都是追求平等与自主的知识女性。相比而言，简只是简单的等待罗切斯特发掘她的美好，而莎拉采取更加主动的攻势。他们俩都获得了期许的爱，可是莎拉最后却放弃了。放弃爱情意味着放弃与之相随的财富，但是依然会让我们觉得莎拉的追求丝毫没有违和感。举目四望，不难发现女性被物化的现象依然存在。书中到底谁帮助谁获得了自由？有人会指责莎拉利用查尔斯对她的爱情获得自由，而我却认为他们两个都挣脱了桎梏，同获自由。因为是爱帮助他们找到了自由的入口，是他们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困在莱姆镇上的莎拉固然有勇气和智识，可她就差那么一点点，只要有人肯定、欣赏、理解她，给她勇气去追求自由。而查尔斯对她毫无保留的爱与理解，如同给她一个撬动地球的支点。作为相对自由身份的查尔斯，从莎拉身上再次获得唯一的自由之路，追求智慧、美和学识。正如这本书的作家约翰·福尔斯，他是真正解谜高手。对于扑朔迷离的谜面，他给出一个合情合理的解释。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的，争取自由并不是谋取私人利益的事情，也并不仅仅是与社会相抗衡的问题。自由不应该被视为个别人的事情，只有靠许多人的共同努力和相互理解，自由才可能取得。英国作家约翰·福尔斯《法国中尉的女人》，今天我们就关注到这里。如果你也喜欢这个像谜一样的女子，不妨走进约翰·福尔斯的小说里去慢慢欣赏和体会吧。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一起来分享作者孙伟民带来的一篇题为阅读与行走的文章，共同来感受阅读与行走带给我们的人生感悟。常言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但我们却很难理解阅读和行走之间微妙而复杂的关系。徜徉于人世，阅读与行走都是一种修行。无论是何种境遇，阅读与行走总有一种恬静的力量，使得你我内心由浮轩归于平和。阅读的故事虽然可能是虚构的，但你却可以毫无顾忌地大笑或热泪盈眶。

收获一种别样的感动。在行走的路途上，你可以自由畅想天地赋予人间的一切规律与起伏，感受人生的种种际遇。从阅读和行走中，也许你会找寻回那个逐渐走远和迷失的自己。对迷途中的人而言，阅读和行走如同旗帜引导着前路，不啻为一种温暖的拯救。一个人的格局一定程度上是由其视野所决定的，而一个人的视野则很大程度上是由阅读和行走而决定的。增广贤文中有云，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其意重在教化人多读圣贤之书。不闻窗外事，绝非读书人该为当为。相比之下，无锡东林书院的那副名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则更能体现出读书人应该有的胸怀和抱负，那就是家国天下。古人重游历，少有埋首书斋不闻窗外事之人。纵有二三，虽不无立身之作，但终因格局有限而难大显于世，不无遗憾。通过游历，人生可以被无限拓宽，个人的命运与时代有了更为紧密的关联。有人因为贬谪排遣抑郁，故寄情山水寻找慰藉，比如屈原，比如韩愈。有人隐居遁世，于山水中寻求人生归宿，比如陶潜，比如王维。有人或因生活的困顿不得不颠沛流离，比如杜甫，比如张学成。他们的人生际遇虽不尽相同，但无一不从阅读和行走中找寻到了归宿和意义。从南到北，一步一步走出来的路才叫踏实。从北到南，一页一页读出来的书才叫厚重。前路因为未知的艰辛才有了意义，看过不一样的风景，接触不一样的人情，人生才有了新的感悟。心中有了大山水，做人才有大情怀，才有可能写出千古文章。山之俊秀，水之柔美，可想其中该有多少学问可以参悟。山水因此变得灵动飘逸，变得神采飞扬，有了内秀，有了灵魂，有了内涵，这才有了观沧海，有了滕王阁序，有了蜀道难，有了永州八戟。你说是山水成就了文人，还是文人成就了山水？在阅读中行走，在行走中阅读，二者实为一体，难分彼此。近些年读书之余，我经常一个人出行，算下来也算穿行了大半个中国。但无论去哪里，我都会带上几本书，因为有书相伴，再孤苦无聊的旅途也有了情趣和色彩。无论是西北的苍茫戈壁，还是西南的莽莽林海，或者江浙的细雨霏霏，所到之处无不感到阅读带给我的温暖和行走带给我的触动。这样的温暖和触动绵软而悠长，沁润心脾，让我庆幸可以生而为人，直接感受到阅读和行走的美好。在前行的火车上，偶见车厢有人于人浪中低头阅读，如遇知音，心生想要亲近的意愿。树影婆娑，流云飞散，偶尔写下的几行小诗也铭记住了过往，珍藏了岁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心之往之。我们了解一个地方，很多时候是从阅读开始。因梨园道的水清柱，我对三峡心向往之；因沈从文的边城，我对湘西有着无限憧憬。再如孙犁笔下的白洋淀，汪曾祺笔下的昆明，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海子笔下的德令哈。当有了阅读的积淀，行走不再只是行走，

开始变得充盈，有了温度。我喜欢于一个飘洒着细雨的午后，秉着一份沉静，扫落一地浮轩，踏着岁月的风尘，拜访文化名人的故居，感受前贤的气息与风华。在成都杜甫草堂，你可以穿越千年风雨，和这位大唐诗圣进行心灵对话。在长沙岳麓书院，随手捡拾起的落叶似乎也经历了千年的风霜。在绍兴鲁迅故居，先生虽是八十余年，但音容笑貌宛在眼前。阅读最容不得功利，行走也最见不得糊涂。当以世俗之心对待阅读和行走，当然也能收获一些东西，但是却失去了源于兴趣的最基本的欣喜。阅读和行走是伴人一生的修行，在我看来，这也是人生之为人生的要义所在。好了，时间的关系，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都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通过后台留言告诉一凡。这里是阅读时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机油被称为发动机的血液，当发动机出现烧机油，不及时处理会导致发动机加速无力、油耗增加、怠速不稳、排放超标等一系列问题，严重时还会导致发动机报废。烧机油产生的费用以及一系列后果也让车主非常头疼。那么汽车出现烧机油的原因有哪些？平时我们该怎么预防和保养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陈奕迅的《你的背包》。

说到汽车烧机油，从专业维修技师到普通车主，在这个问题上啊，都能插上两句嘴，发表一下观点，好像自己的车不烧点机油都不好意思跟人家打招呼，造成全民都对烧机油的这种现象啊如此熟悉的一个局面。主要是现在烧机油故障的频率比较高，如果您的发动机故障灯常亮，多半是烧机油引起的。首先要跟大家说明一点，发动机是允许一定量的机油消耗的，只有超出了最大机油消耗量才算是烧机油。目前流传最广且普遍被认可的说法是，每1000公里机油消耗量不得超过 0.3 升，也就是说，当机油消耗达到这个限值时，你的发动机就已经不符合国标的使用要求了。但并不是说机油消耗没有达到这个限值就是不存在烧机油的情况，这需要看发动机的具体表现。

要有五大功能。首先，它作为润滑油，可以减少零件移动时的相互摩擦和损坏，例如减少气缸套和活塞环之间的摩擦。第二呢，就是它是冷却剂，可以吸收发动机燃烧时由于冷却液不易达到及燃烧产生的热量，从而保护发动机不会过热工作。第三呢，就是润滑油形成的油膜相当于密封剂，防止燃烧压力外泄以及燃气窜入曲轴箱。第四点呢，就是它是清洁剂，它可以防止燃烧时产生的污染物和氧化物杂质粘附在发动机内部，保持发动机内部的清洁。第五，机油还是防锈剂，它可以中和燃烧气体中产生的酸性物质，防止发动机生锈和腐蚀。正因为机油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所以才必须要保证有充足的机油维持运转，一旦烧机油就会导致发动机不可逆转的创伤。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判断烧不烧机油，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来查看。首先看缸盖，证实链条和发动机底部有没有渗油、漏油的现象。如果有，那问题最好解决，更换密封垫就可以了，也不需要拆发动机，维修成本最低。第二呢，检测汽车冷车的时候啊，排气管是否有冒蓝烟。冒蓝烟就说明是汽车的气门油封老化了，机油渗入气缸内和燃油一起参与燃烧，会产生蓝色的烟雾，把气门油封更换掉就能解决问题。第三点呢，就是汽车在急加速的情况下排气管冒蓝烟，说明发动机存在烧机油现象。这时啊，我们就要考虑更换掉活塞三件套，或者通过检查缸压确定。最后一个也是大家最容易忽略的，就是废气单向阀损坏了，导致机油进入进气歧管烧机油。发动机一旦烧机油，建议您还是找专业的维修人员对症下药，千万别病急乱投医。

刚刚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徐誉腾的《等一分钟》，流畅的旋律，伤感的歌词，磁性的男音，给人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曾经在汶川地震当中，有一个男孩被埋在废墟中，他一遍遍地听着储存在手机里的《等一分钟》，熬过了整整77个小时。想不到这首歌的背后还有这么一段让人动容的故事。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发动机烧机油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我们本期节目的话题是烧机油，其实按行业术语规范的说法是机油消耗超标，当机油的消耗量超过了正常的消耗量，就是常说的烧机油。一般来说，指机油进入了发动机的燃烧室，与可燃混合气一起燃烧。它会使车辆的机油消耗量上升，尾气排放超标，润滑不足，氧传感器损坏等不良后果，严重的甚至引起发动机报废。产生烧机油的原因也是错综复杂的，稍后为您继续介绍。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的。你跟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经常都问你

随着可燃混合气一起进入燃烧室燃烧。第三点呢，就是空气滤清器太脏，引起了堵塞，导致进气不畅，进气压力降低，产生负压的情况，机油在负压下被吸入燃烧室。第四点呢，就是油气分离器或曲轴箱通风阀损坏，油气混合气顺着废气回收管进入进气道，随后进入燃烧室，造成机油消耗。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发动机烧机油的原因五花八门，造成了久治不愈，让很多车主都无可奈何。如果是正常磨损，比如在行驶了20万公里之后出现的烧机油现象是可以理解的，该大修就大修。但如果是非正常磨损，发生在车辆刚买和使用时间不长就出现烧机油，这说明有可能是产品本身的质量缺陷，或者是使用不当造成的早期磨损，需要您及时和厂家及 4S 店联系沟通维修，更换零部件。烧机油后能不能一直用机油为发动机续命呢？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会让三元催化器承受过多的负载而损坏，同时也加大了拉缸的风险，缩短大修的进程。所以最有效最直接的方式还是科学判断原因，解决掉故障，而不能仅靠添加机油来解决问题。

我们平时在用车时怎样尽可能避免烧机油的现象呢？一、选择高品质机油，减轻发动机磨损，增强气缸的密封性，减少烧机油的发生。第二呢，就是选择正版机滤。好的机滤不仅能起到清洁发动机内部、节油、降低排放的作用，还可以减轻机油消耗及烧机油问题。第三呢，就是加高品质的汽油，品质较好的汽油同样可以减轻烧机油的现象。第四呢，就是要按时保养，延缓烧机油现象的发生。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2: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大家现在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和大家分享讨论的是和情感、伴侣关系、婚恋相关的各种问题，听友可以提问，我们在节目里来回答，这就是我们节目的主要内容。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专家、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3: 孙岩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有一位女士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离异3年多的时间了，今年自己已经是42岁了哈。他说那么在1年多以前呢，就遇到了一位男士，那位男士呢也是离异的，有孩子。我们两个人见了面之后呢，倒是彼此感觉都不错，两个人的家世背景差不多，两个人的生活条件也差不多，工作都可以，各自有住房。我呢没有生育，没孩子，他有孩子，但是孩子平时也不和他在一起，孩子是一直和他家里的老人在一起生活的。而且呢孩子很快就要去读大学了，那么读了大学之后呢，可能也不会跟我们有更多的一些生活上的交集和接触了。我觉得他一切都让我很满意，只是和他在一起吧，有这种感觉，就是他属于那种你支一支他动一动，比较被动，需要你自己稍稍的主动一些。你的一些愿望，比如说在关系中的一些愿望，他总是很难主动的去满足你。那么我跟他谈过，结果呢他给了我这样的一个说法，他说他缺乏爱别人的能力。他说他之前孩子的妈妈，就是他的前妻，就说过，说他没有爱别人的能力。他觉得也是这样的。他说你要真想让我做什么，你就说在明面上，我也不懂得更多的去了解你们女人的心思。另外有些事儿我不一定能做得到，反正我就这么一人。你要是想和我在一起过呢，我也能和你在一起过。你要是觉得你想找一个特别爱你的人呢，对不起，我缺乏爱别人的能力。说孙岩老师啊，我就想问一下你们节目里的心理老师啊，

0: 这是个借口呢？还是真心话呢？真的没有爱别人的能力吗？怎么听上去怎么都像是一个借口呢？
1: 或许是有这个爱别人的能力是我们老说的一个词儿，但是也挺虚的。它有这么几个不同的阶段哈。假如说这个人爱的能力真的很低，他表现为什么呀？就是解读爱和表达爱的能力比较弱。他不容易感受到，他当然也就不容易表达了。那么如果这种人在年轻的时候进入初恋的激情期，他是能感觉到的。因为那时候强度大。
0: 对。
1: 他也能表现出来。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有的人就成长了。成长了之后呢，那么这个爱的能力呢也就慢慢的水平啊也就提高了。那有的人呢就没成长，比如这位先生，他有可能经历过一次创伤，这次创伤并没有让他在爱的能力这块去关注、去成长、去进步，那么他也认同了自己就是没有这个爱的能力，或许真没有，或许不是没有啊，这个都不好说。那么假设他是真没有爱的能力的话，那么他真的不是借口，那这种人就是在最基本的逻辑啊，就是爱的接收和爱的表达上会弱一点。
0: 在我们的节目里这样的是问题还不少呢，比如说我还看到有一位女孩子，她说她在谈恋爱，她说我感觉不到我男朋友的照顾，我男朋友很少为我做事儿，我会特别认真的记得他说的话啊，他喜欢什么呀，帮他实现他想要的一些小目标啊，但是我男朋友就不是这样的，所以一开始我是很爱他，但是现在呢就感觉到好像他到底爱还是不爱我。所以我觉得像爱的能力这个话题呢，我们后台很多的问题可能都会围绕这个，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在想他究竟是没有这个能力还是他不爱我，这到底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1: 这个怎么说呢，不能完全等同。比如说有的人很爱你，但是他真的是用他自己的方式爱你，就在他的主观感知里他已经很爱你了。不是有本书叫爱的五种语言吗？什么精心时刻，礼物，皮肤接触，还有什么语言，还一个我忘了，反正这五种。那本书我读过，很早之前，但那本书我读完之后我最大的感受是，这本书教给你的不是说你去用这种方式去表达爱，这是其次。更重要的是你能够有解读爱的能力。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那位女生，她可能爱她男朋友的方式是帮她男朋友实现小目标。
0: 对。
1: 但是她男朋友爱她的方式可能叫精心时刻。比如说她男朋友觉得，哎，我抽一天全部陪你，晚上还烛光晚餐，这就是爱。可能这女孩觉得这太形式，这有什么用啊，然后你得给我实现一个什么小目标，帮我实现一个小目标，或者帮我直接做事儿。他的这种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爱的能力的第一项或者前提呢是解读，解读这个爱的能力。但确实也有存在一部分人呢是单纯的表达上的困难，就是他肚子里有，但他说不出来，他做也行。但是我也见过一些人去反击这个说法哈，说你看他也不说，他也不做，那这叫什么呢？那我怎么感觉到爱呢？
0: 对呀，
1: 对吧？他就是这个再爱我，他也不说，他也不做啊。有这种，就是这个呢，就是在爱的过程当中，在亲密关系当中，咱们上个节目说过，就是那个情感流动不起来，
0: 对，
1: 流通不起来，
0: 对，
1: 流通不起来呢，人的感受就不好。感受不好的时候，就容易怀疑你是不爱我啊，还是怎么着？
0: 对，
1: 这个确实存在。
0: 对，
1: 但是这个如果单靠一方去带动啊，有时候挺难的。因为在关系里边它有种平衡，这种平衡挺有意思的，像个连通器，就是有时候你做的，哎，不像连通器，就是有时候你做的越多吧，对方相应可能就会做的少。比如说你一直在张罗着跟家庭相关的事儿，跟爱相关的事儿，比如说一起买个什么衣服，然后一起出去旅个游，然后这个一起看个电影，一起喝个咖啡，你张罗的越积极，对方可能就会越稍微被动一点，
0: 对，他会觉得好像这些事情都有你在张罗，
1: 都有你在张罗，
0: 好像我们之间已经有一个模式了，这些模式都是你来做，
1: 没错，
0: 是吧？
1: 没错，如果这个张罗你都去了呢，那张罗的那方可能说你从来不积极张罗，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是各种都有，
0: 对
1: 啊，所以我觉得，如果特别是往后成年人的这个婚姻，比如说他这个是第两个人。

0: 那是
1: 第二次结婚了、
0: 啊、
1: 中年了。
0: 那么爱的能力这一块可能会跟青少年对不起，会跟那个年轻人不太一样。
1: 嗯
0: 啊，他的感受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可能比较温和的东西多一点。
1: 嗯
0: 啊，比较实质的东西多一点。
1: 是的，
0: 这也是爱啊，它不单单是那种甜言蜜语柔情蜜意，那个东西是爱，这个也是爱、
1: 嗯、
0: 就看你能不能去解读到这些东西了。
1: 嗯，对，我也觉得这个女士也说了很多，好像两个人其他旁的条件还都是蛮可以的，
0: 对对对，
1: 而且相处已经有一段时间了，都有一年的时间了哈、
0: 嗯、
1: 那这样的话相处起来如果还舒服，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方向、
0: 嗯、
1: 只不过呢我们女人、很多女人都是这样的，我们相处起来舒服还不够，我们还想要更甜蜜，
0: 嗯，
1: 我们还想要对方更多的关注，
0: 对，
1: 我们甚至其实很多女人无论年龄多大了，我们还希望自己像一个这个被宠的公主一样、
0: 嗯、
1: 被对方关注和宠爱。
0: 嗯，
1: 女人在和别人谈自己另外一半的时候，女人总会说嗯，我觉得他是挺爱我的、
0: 嗯、
1: 你看我喜欢吃什么什么他都知道，
0: 嗯
1: 啊，我喜欢什么什么他都记得，
0: 对，
1: 我说过我要去哪里哪里他马上就会带我去，
0: 对
1: 啊，或者他都会精心安排，就是女人特别善于在这种细节当中去印证他是爱我的，
0: 没错。
1: 那么往往对方如果并不是这样的，对方只可能就是和你有一段细水长流的很温和的情感关系，
0: 嗯
1: 啊，或者是这样的一个方向，女人有的时候就会觉得这是一个遗憾，
0: 嗯、没错，没错，
1: 是吧？
0: 不充分，
1: 对，就会觉得不够充分哈，
0: 没错。
1: 不过这个就是有取有舍，
0: 你
1: 可能没有得到特别激烈的关注，细腻的关注，
0: 嗯，
1: 但是如果这个方向是好的，你愿不愿意？
0: 嗯，
1: 如果这种细水长流、很温情的感觉，你可不可以接受？
0: 嗯、对，
1: 如果对方他就是这样的，他无论是他说的他是缺乏爱的能力也好，是他爱就是个点到为止也好，
0: 对，
1: 可不可以？
0: 对，
1: 这是自己来确定的事儿，是吧？
0: 没错，没错。
2: 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相爱相知，我们一起并肩前行。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1: 这是一位女生哈，她是这样说：“她说，孙妍姐，我现在有一个选择，也很纠结。”一方面呢是自己相处了四年的男朋友研究生在一起，然后呢现在两个人还在一起，是因为两个人的工作都不是特别的好，不是特别的顺利，两个人的生活都过得很一般，甚至还吃过一些苦。工作他找过3家工作，那么每一家呢要么就是人事不够理想，要么就是收入不够理想。在工作当中啊，他也是一直没有一个好的落脚点。我自己呢也是这样的，自己的工作还可以，比较稳定，但是收入一般。我们俩都是北漂，在北京都没有根基，所以两个人都觉得如果在北京想有一份好生活的话，目前我们还看不到什么希望。但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呢，有那么一个个人条件非常好的男人就出现了，离异的，比我大9岁，个人条件特别好，应该说嫁给他之后那一定会生活得非常好。其实一开始并没有和他谈感情，我们也是从工作关系入手的，发现他挺有趣，和他聊天很有意思，然后也感觉到他对我很关注很关心，我对他有那么一些感兴趣。但是一边是四年的男友感情，另外一边呢就会觉得和这个人在一起什么都不用发愁了。
0: 嗯，
1: 他的条件明摆在这儿，这不是我和男朋友奋斗几年就可以追上的。所以呢我现在就开始挣扎犹豫了，我要不要舍弃男友和他在一起呢？
0: 嗯，
1: 这是一个很自私的问题，也很纠结，所以想问问你们。
0: 嗯，我们不能否定就是你在这段感情里边然后就遇到了更合适的人。
1: 嗯，
0: 不，你现在有一段感情，你先别管你这段感情是物质不好还是怎么着，啊，反正就遇见一个人，啊，那个人呢，就你就会感觉他更合适你， 啊，这个我们不去否定，但是人往往是这样的，他是因缺有需，
1: 嗯，
0: 因为缺少所以有需求，有的时候呢你在现有的感情里边你会集中在你缺的那一点上，
1: 嗯，
0: 把你们其他的都忘掉，这时候你遇到一个人，你缺的这一点正好他能满足，你就用这一点把这个人全盖住了，
1: 嗯，
0: 啊，所以这个你自己要注意辨别一下，只要不是这种我刚才说的那个，在原有感情里边别的都挺好，你就关注这一点不好的，然后在新遇到这个人呢，这点不好的被满足了，你就把其他的全都给盖掉忽略掉了，
1: 嗯，
0: 啊，只要不是这种就行，因为如果是这种的话，有的时候走出原有感情进到新感情当中去的时候，有时候会容易后悔，
1: 嗯，
0: 啊，把这个自己给自己点时间想明白了，那么选择权还是在你手里的，你想怎么选那是你的自由啊，只要你把这个看清楚了就行。
1: 哦，您说的对，人往往其实就是缺什么，他就会特别关注什么哈，就是因为他和男朋友之间可能一直缺的是两个人怎么样才能在北京啊，能过上一份好生活啊，
0: 嗯，
1: 能过上自己向往的生活啊，
0: 嗯，
1: 所以这个女生呢，在这一点上，可能就觉得目前遇到的这个人能满足她，
0: 嗯，
1: 但其实她和男友走了四年，他们之间一定有其他的很深厚的。能够让自己内心满足的很多的方面，是吧？
0: 对，
1: 只是这些可能现在目前来说他可能一下子先忽略了，
0: 嗯嗯，是的，
1: 所以您是提示他得好好的权衡一下，想一想，不是只满足一点就够了哈。
0: 对，
1: 嗯，
2: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切切，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

0: 下一位问问题的，这也是一位男士，他说我想问一下，我的妻子爱喝酒，跟他爸爸一样，他爸爸就是一个特别爱喝酒的人，我以前没有特别的介意，觉得女人喝酒可能也就是点到为止，但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的妻子有酒瘾，在家里边如果你不让他喝是不行的，他找理由出去和别人在一起，只要吃饭一定要酒，所以呢总是喝得醉醺醺的回来，有的时候喝醉了在外面，比如说叫了车，包落在车上了，比如说不知道自己回来之后躺到床上，一进门就歪在厨房门口，很难看，我们的孩子7岁了，我不希望孩子看到他妈妈这样，我特别怕的是他像他爸爸，我们的孩子将来会不会像他呀，所以我怎么办呢？强迫他不让他喝酒只能在家里做到，你不能不让他出去社交吃饭吧，他总是找理由，而且喝酒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随时都可以叫一瓶酒开一瓶酒，我特别怕孩子这样，每次我都跟孩子说你妈妈这样是很难看的，我也不知道这对孩子能不能起到教育作用，我怎么样能够隔离孩子，能让孩子不要学到这一点。
1: 至于这个酒瘾有没有遗传哈，我还真不太清楚啊。但是如果比如说父辈有这种酗酒的行为，那么他对孩子的影响，我接触的案例里边倒不是孩子也酗酒，就是这因为酗酒之后会有一些非理性的一些言行嘛。这个可能对孩子有些影响，当然也有些孩子因为认同，就是认同父母，不管这种认同是因为爱还是因为恐惧啊，他也会染上这个喝酒的这个习惯。那么他这个事情呢，我觉得可以从两步来处理吧。第一步，看看妻子的态度，就是妻子对自己这个经常控制不住喝酒，喝完酒还喝成这样，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态度。如果妻子自己觉得，哎呀，也不好，这样太不对了，这影响孩子，也影响感情，还影响生活，还老丢东西，把包都丢车上了，所以这样的话你们就能够达成一个共识嘛，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怎么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跟孩子的教育，就是对孩子的教育呢，你只能说妈妈喝酒的这个行为不好啊，或者喝醉酒的这个做的那些事情不好，你不能说妈妈不好。
0: 对
1: 啊，这个还是要做一些分化的。再一个，反正在我的经验里，妈妈喝酒或者是爸爸喝酒，孩子不一定就会也会如此的，就是喝酒或者是

0: 点。
1: 嗯，
0: 但是有一个是这样的，就是比如说假如说父亲喝酒哈，这个孩子在年轻的时候好像不太会喝酒或者是怎么着，但是这个孩子到了
1: 上了岁数，
0: 上了岁数有时候会跟自己的父亲差不多。
1: 嗯
0: 啊，这个是有的，我见过很多。所以呢这个事情我们第一个建议还是看看妻子的态度能不能达成一致。
1: 嗯，
0: 最好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
1: 嗯
0: 啊，就不管是女性，就男性老这样他也不行啊，三天两头喝醉的话，这样的话会影响生活质量的。
1: 嗯
0: 嗯，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下手比较好吧。
1: 嗯，

0: 下一位问问题的是一位女士，她说特别的委屈，老公过生日给她订了一个蛋糕，结果被她骂了，她说多此一举，还说蛋糕多贵啊，我和我老公生活还都过得去，不至于为一个蛋糕就觉得很拮据，但是她就像是找茬儿，这两年总是这样，我做的一些事情他总是看不惯，包括我对他讨好的一些事情，就像买了一个蛋糕给他，他都会指责我，在这个婚姻里边特别的委屈。但是我就想知道的是，为什么我会在婚姻里边受指责呢？
1: 嗯，就是不管他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问题，导致这两年他们之间的关系有这个变化，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然在一段关系里边，你慢慢放低自尊，放低自我价值的时候，并不能换来好的关系，反倒是对方也会很难受。这个我们上个节目好像也说过，
0: 也说过，
1: 也说过，对，
0: 嗯。
1: 当你的把自己放得很低的时候，对方就会无意识的觉得是因为他，
0: 嗯，
1: 啊，把你搞得这么低，
0: 嗯，
1: 所以他就会变本加厉，人就会进入这么一种恶性的循环，
0: 嗯，
1: 啊，就是我们说那个。施暴和受暴，施虐和受虐的这种恶性的逻辑循环。
0: 嗯，
1: 所以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先不要去管自己为什么把自己这么变得这么低，这个可能跟你解决问题的方式有关系，
0: 嗯，
1: 或者是跟你小时候有关系。比如说你小时候父母生气，你就把自己变得可爱一点，讨好一下，可能就好了。但是那是跟父母，
0: 嗯，
1: 那一般管用，但是在其他的关系里边，这个方法不一定管用。所以你可以变一变，这个变怎么变呢？第一个，空间把握好，
0: 嗯，
1: 可能有时候你这种讨好会让另一方觉得空间太近了，
0: 嗯，
1: 啊，还再有一个呢，姿态把握好，不要把自己放得太低，把自己放得太低了就进入我们刚才说的那个结局了。第三个来讲呢，就是你要有自己的空间，比如说经常大家说那个3-3-2-2比例，
0: 嗯，
1: 就是给婚姻3成就行了，
0: 嗯，
1: 剩下的7成你可以在工作、事业、个人生活上去努力。
0: 对
1: 啊，这样从时间、空间、姿态上，你都做出一些调整来之后，即使就算是你们的关系没变，
0: 嗯，
1: 你自己的感受也会变，
0: 哎，
1: 啊，
0: 你就不会再那么在意了。
1: 对对 对, 对，
0: 你可能还轻松很多了，相处起来。
1: 没错。
0: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那稍后的时间将是我们节目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0: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尊严陪你几千年如许。
1: 这里我们继续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孙岩，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我们来看大家在公众微信号今夜思雨时和新浪我的微博，我的微博是主持人孙岩，当中给我们的留言咨询的情感问题。有一位男士说，我和老婆有一儿一女，平时呢我自己的工作特别的忙，我相信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怎么在家里边守着，也平时陪他们母子几个的时间比较少，有的时候呢我也比较冷漠，工作上用心太多，导致了他情感外移。所以呢我就跟我妻子两个人应该说是一怒之下离婚了。他当时是很不愿意离婚的，但是他说一切已经如此了，他也没有办法了，我一定要分手，那他就分手。所以呢我们就离婚了。离婚之后我当时是愤怒，几乎没有给他什么更多的财产，孩子也都没给他。他可能觉得内疚，又怕我把真实的情况告诉亲朋好友，所以他什么都没有要。现在呢他常常回来，孩子还小，我也没有告诉孩子我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回来之后呢他还要照顾孩子，每次看到他我心里反倒我有愧疚了。我其实舍不得他，很想借着孩子再挽留他，又觉得这件事情伤我挺重。他到现在嘴也很硬，离婚就离婚了，看到我一张冷漠脸也不对我说一些温和的话。如果他请求我原谅他，可能对我来说还是个台阶儿，我该怎么办？
2: 嗯，这里边有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就是自尊。
1: 嗯，
2: 是吧？这个男生自尊受影响了，然后离婚了，这个女性自尊又受影响了。
1: 嗯，
2: 两个人都保持着自尊的时候就没办法。
1: 嗯
2: 啊，但是呢，他们这种折腾呢反倒好。
1: 嗯
2: 啊，虽然他们离婚了，然后家庭分裂了，好在哪儿呢？这种折腾有可能会降低。

0: 一，这个情感外移这件事情，
1: 嗯，
0: 给双方带来的心理上的影响，
1: 嗯，
0: 就是他通过离婚这种方式，其实就做了一定的这个什么了，处理了，
1: 嗯，
0: 啊，所以，他们具备这个所谓复婚的，
1: 嗯，
0: 这个基础，现在只是，自尊还在那儿杵着，
1: 对，
0: 两个人谁都不服软，
1: 对，
0: 哎，就这么一个事儿。
1: 嗯，
0: 所以看看谁先主动呗，啊，如果不主动，就再给对方一些时间。他们这也算是一个治疗，
1: 嗯，
0: 就抖动了一下，把整个原有的婚姻结构狠狠的抖了一下，
1: 嗯，
0: 啊，抖掉一些东西，但是也把自己震伤了一部分，
1: 嗯，
0: 但是他们具备复合的基础。
2: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1: 下一位，这是一位女士问到的问题哈，嗯，她说我和我先生，我们两个人已经结婚了，我的工作比较稳定，他呢为了获得我父母的认可，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买了房，安了家，也就是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城市是我的老家，但是他的老家并不在这边。他到我们这边我家呢应该算是一个小城市了，那么他家呢在一线城市。在我家里边其实他的工作也算是委屈他了，因为工作的前途绝对没有他在一线城市那么好。现在呢在这个城市当中，我觉得他受了很多的委屈，但是他当时就是为了和我在一起，因为我父母只有我一个孩子，我父母是不愿意我离开的，当时我们又是在热恋状态。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吧，我父亲啊是这样，对别人挺好的，但是对家里人经常是板着脸，对我老公说话也是这样的。时间长了呢，我老公啊就觉得他为了成全我和我父母受了这么多委屈，特别是在工作上受到了很多的委屈。因为原本在一线城市他有很好的工作，很好的前景，但是现在待在我们这个小城里边，他的工作也就那么回事儿。他觉得因为我的家他牺牲了这么多，但是我父亲都没有好好的对他有一些笑脸和尊重。其实我知道我父亲可能就是这样，一辈子对老婆对女儿对别对家里人都是这样的，对别人倒是不错。我老公啊就像是钻了牛角尖，越来越不舒服，以前还没有这样的想法，现在就越来越敏感。我们自己有个小家，跟我父母家相隔一段距离，那么我周六周日很想到我父母家里去，过去以前我们都是一家三口一块儿去，现在呢我让他去他就不去了，他情愿自己在家里，他说他不想看到我岳父那张臭脸，也就是不想看到我爸的样子。我心里好难受啊，一方面是我爸，另外一方面又是为我牺牲了那么多的老公，我该怎么平衡呢？
0: 其实刚才他这里边讲了一个点他可以去用的，
1: 嗯，
0: 就是他父亲就是这样的人，
1: 嗯，
0: 啊，这一点呢他可以去用，但是要注意使用场景，不能是说跟老公争执，
1: 嗯，
0: 说要求老公就要接受我父亲就是这样的人，啊，这个说话的语境很关键，啊，比如说在情绪比较缓和啊，两个人比较关系比较好的时候，比较轻松的氛围里边说这个话啊，也不是刻意说，然后男生呢对方呢就容易接受，容易产生影响，这个叫轻推效应啊。反倒是你刻意的非得正儿八经的说，或者是在刚吵完架的时候说，往往没有作用，而且还有反效果，这是一个。再一个呢就是其实当然这么说对人要求有点高哈，你既然自己决定留在那儿了，就不要再寻求因为留在这儿需要找一些什么补偿，
1: 嗯，
0: 或者是一些交换条件，道理是这样的，但是做到不容易啊，这是一个点。但是你这位女士也不要把这个话去跟她的 这个先生这么说哈，
1: 嗯，
0: 这么说反倒又不好了。

0: 那我想说这个的意思是什么呢？我想说这个的意思是，从这个你们这个争吵的这个背后，是否也反映出你们的感情？就结婚这两年，这感情上是不是也该去使使劲儿，经营经营，或者是变换变换？比如说你们的相处方式啊，是不是因为孩子这个全都集中在孩子身上了，或者是集中在你父母身上太多，而你们自己的时间和空间太少，等等，这些我觉得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啊。那所以呢，我的建议就是这两个。第一个就是可以这个把你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在合适的情境下告诉你的先生。第二个呢，借助这个机会反思一下你们自己的婚姻啊。我觉得他父亲这个事儿可能是个表象。他们婚姻当中可能也存在着一些比如说消耗性的东西，然后磨平淡的那些东西，每段婚姻当中都有。但是如果你能够从这种冲突当中读到的是启发，你就能改善婚姻。如果你读不到启发，你就会被这种冲突拽走，变成了你们两个因为这个冲突而有冲突，就得不偿失了。
1: 我觉得也是时间长了，可能当时是热恋，她老公放下了这个一线大城市的工作前途，然后到她这儿来了，当时真的是奔着爱情来的哈。然后现在时间长了，又有了孩子了，两个人的日子可能也就平平常常、琐琐碎碎了，那个感情激情也都慢慢开始平息了，所以可能老公其他的一些想法就开始有了，比如说觉得自己值得不值得啊，这么做啊，当时到底是怎么了自己，是吧？可能就是这样的，有各种各样一些情绪上的不满，然后找了一个岳父的这张臭脸作为借口，作为一个理由哈，这也是一种其实是一种表达，就是我不满意，但我又不知道说什么，因为毕竟是我自己的选择，是不是？
0: 没错。
2: 都市中的每个夜晚，陪你一起成为更好的自己。我在你耳边。

0: 女生的问题啊，她说我长得挺好看的，
1: 嗯，
0: 我工作能力也很强，
1: 嗯，
0: 因为父母的支持，我呢自己开了一家游艇公司，
1: 嗯，
0: 我自己觉得我有经济实力，也没有什么不良的能力，只不过我没有生活能力，就是我不会做饭，我不会做家务，可能从小是比较娇生惯养，父母也从来没有让我做过这些，
1: 嗯，
0: 找了一个男朋友，结果呢见了男朋友的父母，男朋友个人条件也很好，跟我在经济上方方面面都是比较匹配的，可是男朋友的妈妈非挑理儿，觉得我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我当时呢就对他妈妈说，做饭和做家务这些事情其实现在都可以请人做，我们俩都有这个经济能力，不发愁这些事情。没想到说完之后，他妈妈更不乐意了，他妈妈跟他说不让他和我在一起，觉得我有问题。我就想说明的是，我自己觉得我没有什么不良的品行，我只是不会做饭啊。男朋友呢就觉得我没错，但是又觉得他妈妈很坚决。我们俩最近总在讨论这个问题，我就在想，是我有什么地方没处理好吗？我应该跟他妈妈怎么说这个问题呢？
1: 你说我可以学呀，我觉得这个问题后边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啊？就是单独的话，当然我们对他其他情况也不了解，比如说就单独因为不会做饭或者是不会收拾房间就这么坚决的反对啊，这个似乎这个原因和结果之间啊不太对等。
0: 你说的对
1: 啊，
0: 嗯，我也有这种感觉。
1: 对，所以跟你男朋友商量商量，这很关键，这句话不是推不是敷衍啊，
0: 嗯，
1: 跟你男朋友商量商量的意思是，你俩咱们一直强调这个是你俩一起面对这个问题，
0: 嗯，
1: 不要说你妈的问题，
0: 嗯
1: 啊，是一起坐在一起商量怎么解决你未来这个婆婆提出来的这个问题，或许需要一些时间，
0: 嗯
1: 啊，有的时候啊，嗯，这个妈妈对儿子嘛，
0: 嗯，

0: 问题来不得而知啊，这个值得你去考虑。第二个呢，就是，一起你们两个一起给他妈妈一点时间，然后看看会怎么样啊？别因为这点小事就影响了你们之间的这种感情，其实我也认同，比如说，因为你们两个人都忙事业嘛，听起来，比如说像做饭呀、这种收拾屋子这种事儿是完全可以交给别人的。但是如果你想让生活更有乐趣一点，自己学学做饭也是可以的，
1: 对
0: 吧？
1: 我觉得她还要看看她这个婆婆啊，未来婆婆是个啥人。
0: 对，
1: 如果未来婆婆是那种愿意把老公和孩子都照料得很好，她自己在生活中她喜欢做做饭呐、她觉得这些是增加家庭情趣，她如果就是这样一个人，那么她可能会觉得，你看你坐在那里。这个十指不沾阳春水，然后你说哎呀这些事儿都可以请人做，
0: 对
1: 你的那个优越一下子就显摆出来了哈，那你这婆婆当然不高兴了，你这婆婆会觉得你可以请人做家务，但是你作为一个女人你应该有这个自己亲自去煮一碗汤照顾老公和孩子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哈，
0: 对
1: 所以我觉得怎么都有可能，就是婆婆可能这就是一个，也可能是个借口，也可能是她并不认同你的生活的这样一个理念，
0: 对，
1: 还有可能就是你说话的气势招惹她了。
0: 对，我感觉第三个是有可能，因为当时我听到这么一说，我就脑子里出现那场景吧，我就觉得咱们说俗了，就是这孩子不太服管，我问你会不会做饭吧，你给我来一个找保姆，就这种感觉。
1: 对，
0: 你要说，我学，我可以学，
1: 或者
0: 是爱做饭的，
1: 对，或者是很内疚的说，哎呀，我一直还都不太会做饭，但是未来可能会学的哈，
0: 对对对，
1: 就是其实婆婆看，这么说，未来的婆婆看儿子的女朋友看什么？人就是看乖不乖，
0: 对。
1: 舒服不舒服，
0: 对，
1: 顺眼不顺眼，
0: 对，
1: 让我儿子能不能过好，
0: 对。
1: 而且现在很多婆婆都聪明着呢，婆婆觉得我又不和你在一起过，特别是经济能力比较强的家庭，她会觉得我又不指着你们养我，我又不和你们在一起过，但是我得把关，给我儿子挑一个这个是不是比较乖巧，
0: 对，
1: 那是不是比较可爱，包括乖巧了跟我相处是不是好相处，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如果你好有个性，你说你往婆婆面前一坐，你就摆出一个我是二代女强人， 对吧？我自己有公司，我自己经济能力很强，我做这些干什么？我请阿姨就好了，我请保姆就好了。那你想想，你这个范儿，有几个老人家愿意接受啊？
0: 是的，
1: 是吧？
0: 对。
1: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哈、那我们也提醒所有的去见未来婆婆或者见这个什么未来的岳父岳母的男生和女生们，在长辈面前啊还是应该乖一点，
0: 对，
1: 还是应该这个低低头，或者说你至少要做姿态，我觉得这也是情商的一种表现，
0: 没错，
1: 或者是社交当中应该有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你见老人你就讨好一下老人，是吧？你就要带着比较怎么说呢，
0: 谦卑，
1: 哎，对，您说的对，就是这样一个心态，
0: 对，
1: 和这样一个状态，那对方才会让你过关呢，
0: 对，不能太强势
1: 真的不能太强势了，你
0: 会引发人家的不安全感，
1: 对
0: 对吧，
1: 对，你这又不是生意场，生意场你都不好这样，你更不要在未来的岳父岳母公公婆婆面前摆你那个强势了啊，
0: 对，
1: 这是我们提醒大家的，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哈，好，谢谢各位的参与，今夜思语时我们和大家分享交流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今晚就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豪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千次入眠，我在无力中失去了些体面，但没人看见，希望没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于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五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1: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2: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

0: 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洪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3: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4: 从沿海向延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3: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六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2: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 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1/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延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延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延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5: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四类通道中延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三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7: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昨天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救援的第五天，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开通投用，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受地质灾害的持续影响，核心救援区域地形复杂，道路通行受限，给一线抢险搜救、灾情排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

0: 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1: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0: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2: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0: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3: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程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0: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4: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0: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5: 到车，下车，好。
0: 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6: 我们将在做好一线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7: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9: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0: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9: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1: 让学生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2: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13: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14: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13: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15: 五二中队进城，五二中队进城，五二中队进城。
5: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6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

0: 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1: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0: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2: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3: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4: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5: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6: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7: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8: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7: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9: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7: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0: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也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啊30年的经营权。
7: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7: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1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6: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2: 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两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一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卜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6: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1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另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6: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37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12: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6: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5: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第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4: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3: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5: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 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

0: 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文明是城市最美的名片，做文明市民，创文明城市。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临汾新闻。
3: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岩峰主持召开县市区长例会及市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我是晋芳，欢迎收听临汾新闻。8月28日，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安全生产等工作。市委书记李新春主持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切实把怀念和敬仰之情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临汾新篇章。要更加坚定理想信念，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以实际行动坚定捍卫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站稳人民立场，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统筹推进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要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坚持以创新改革开放增活力、强动力，加快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突出抓好重点领域改革，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不断积聚发展新动能、新优势。要全面筑牢安全屏障，始终从敬畏人民、敬畏生命的高度抓紧抓实安全生产，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社会治安、信访维稳、矛盾化解，坚决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化全面从严治党，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始终保持零容忍的态度，纠四风、反腐败，一体推进三不腐，推动各级干部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共同营造好、维护好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的重要批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省委部署要求，以钉钉子精神超长奋进、进锐出战、加力冲刺，确保决战之年取得更大成效。要突出重点抓突破，紧扣攻坚决战之年目标任务，聚焦4+2问题整治和10+2实施项目，用好双专班工作机制，逐项跟踪问效，真正让群众可感可及。要紧盯问题抓整改，紧盯中央督导组、省委督导组、省纪委专项督导组反馈问题，进一步压实整改责任，细化举措，限时整改到位。要深挖彻查抓办案，坚持办案开路不动摇，全面开展问题线索大起底，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集中优势力量攻坚突破，严把案件质量关，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历史和人民的检验。要标本兼治抓长效，坚持当下治与长久利相结合，对集中整治中形成的好经验、好做法，及时以制度形式固定下来，堵塞制度漏洞，补齐监管短板，做到长治长效。要压实责任抓落实，相关市领导要认真履行一岗双责，市纪委监委要牵头抓总，统筹调度，跟进督办，各职能部门要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形成齐抓共管的强大合力，以实实在在的整治成效取信于民，造福于民。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坚决克服麻痹侥幸，坚决杜绝上心不够负责不到，坚决严惩不敬畏人民不敬畏生命财产安全的各类行为，不折不扣落实好省市各项措施，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要抓好煤矿领域安全，深化煤矿安全风险隐患专项整治，聚焦隐蔽工作面、超层越界开采等环节，加强井下实测数据比对和月度无量核查，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的底线。要抓好道路交通领域安全，加快推进城郊、农村，特别是穿村过镇路段的安防设施建设，从严执法管控，规范执法，文明执法，依法执法，加大宣传力度，分层分类开展案例警示教育，全面提高群众守法自觉和安全意识。要抓好消防领域安全，扎实开展好消防安全风险隐患百日攻坚行动，统筹推进电动自行车违规动火作业、建筑保温材料三个全链条整治，坚决把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抓好地质灾害领域安全，扎实开展全市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大排查、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紧盯隐患风险点，全面落实管控措施，分类推进隐患治理，坚决打好防灾减灾主动仗。要抓好防汛安全，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和河流上游来水情况，加强统一指挥和科学调度，扎实做好监测预警、隐患排查、应急准备、宣传引导等重点工作，确保安全度汛。要拧紧责任链条，全面压实属地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重点督促企业敬畏生命，加大投入，精准培训，严防严惩三违行为，确保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27日，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延峰主持召开县市区长例会暨市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7月30日

0: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8月17日国务院第12次全体会议精神，深入贯彻省委省政府关于经济工作的部署要求，全面落实8月22日省政府重大项目建设年工作推进会精神，对当前全市经济形势进行再研判再分析，对下一阶段重点任务进行再安排再部署。市领导胡晓刚、王云、乔飞鸿就分管领域重点工作进行针对性部署。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市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持续向好的基础还不够牢固。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以案为鉴，举一反三，在防范化解风险中筑牢发展坚实底板。煤矿领域要深入开展隐患排查治理，持续深化双红线管理，从严执行井下实测、因萨卫星监测、月度八量数据核查、煤矿智能化综合管控平台、矿界电子围栏和智能机器人巡检等六项监管措施，切实筑牢煤矿安全屏障。道路交通领域要聚焦农村公路、国省道穿村过镇路段及平交路口等重点部位，全面排查治理安全隐患，加快推进减速设施、亮化照明、红蓝爆闪灯和警示标志四个全覆盖，严厉打击飙车炸街、不系安全带和不戴安全头盔、三超一疲劳及酒驾醉驾等违法行为，全力守护来之不易的交通安全良好态势。同时要统筹做好防汛减灾、信访稳定、校园安全等领域各项工作，为全市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会议强调，三季度是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关键期，要坚持问题导向、夯实增长支撑，在靶向攻坚中推动经济回升向好，要抓工业稳大盘，锚定构建三加六加 N 新型工业体系，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持续推动煤焦钢三大传统优势产业智能化改造，六大新兴产业规模化发展，若干未来产业高端化发展，切实发挥工业经济压舱石作用。要抓项目扩投资，加快推进宏大高速、国省道改线升级、高标准农田改造等大体量重点项目，强化新项目开工入统、资金拨付和谋划储备，确保投资量、实物量、工作量三量齐增，切实发挥有效投资对经济稳定发展的支撑作用。要抓消费激活力，紧盯现有线上企业帮扶纾困，强抓开学季、中秋、国庆等重要消费节点，谋划开展系列促消费活动，大力培育夜间经济、夜市商圈、文旅消费、电商直播等新型消费场景，千方百计释放消费潜能，为经济稳增长提供强劲内需动力。要抓主体增动能，把四上单位培育作为经济稳增长的关键抓手，深挖存量企业扩容潜力，完善小升规梯度培育机制，挖掘民宿、充电桩、学校食堂、夜市经营等潜藏增量，为经济增长筑牢坚实载体。会议强调，在统筹抓好发展和安全的同时，要扎实做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总结收尾，协同推进生态环保治理、营商环境优化、四农谱等其他重点任务，努力为全年目标任务的顺利完成奠定坚实基础。会议分两个阶段进行，会上各县市区和临汾经济开发区市直有关部门发言。
1: 以新闻的目光关注社会，
2: 以新闻的方式报道生活。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临汾新闻。
0: 8月28日，全市党委政法委书记座谈会召开，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王渊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明确法定职责，全面依法履职，坚持和加强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充分发挥党委政法委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全力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要强化统筹协调，处理好胡组关系，整合各方资源，凝聚工作合力，打通工作堵点，切实形成上下贯通、内外协同、步调一致的政法工作格局。要恪守为民宗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切实做好社会治安总体防控、宗旨中心规范化建设和实战化运行、风险隐患排查整治、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要注重队伍建设，锻造过硬铁军，牢牢把握五个过硬总要求。

0: 和四化方向，加强政治见警，强化纪律作风，提高能力素质，完善保障体系，提升自身建设，努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要时刻身体力行，强化督促落实，以真抓的态度，实抓的韧劲，大抓的魄力，苦抓的担当，统筹协调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临汾、法治临汾贡献力量。会议还就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政法工作条例和有关文件精神进行了业务培训。连日来，我市各地开展金秋助学活动，集中发放奖助学金，助力寒门学子圆大学梦。古县举行2026年大学新生欢送暨爱心助学会，现场集中开展奖学金助学金发放，为12名高考优秀学子发放爱媛奖学金4万元，面向33名巩固户考录学生发放脱贫家庭本科新生资助金16.5万元。古县向儒教育基金会为36名学子发放助学金7.2万元，累计发放奖学金助学金27.7万元，切实为困难学子疏解就学压力。襄汾县举行2026年金秋助学资助金发放仪式，现场为46名困难学生发放助学资金15.4万元。受助学生李涛：
1: 进入大学后，我会努力学习专业知识，提高自身素质与教养，不辜负这份资助带来的机会。
0: 襄汾高级中学教师陈文红：
2: 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将持续关注每一位困难学生的学习、生活和心理健康，用心用情做好育人帮扶工作。
0: 作为襄汾县持续打造的民生品牌，金秋助学活动通过精准摸排、规范实施，帮扶资金送到真正有需求的学子手中，切实兜牢困难家庭子女求学底线。各位听众，这次的临汾新闻就是这样。监制方言，主播晋芳，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林凡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1: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0: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每一天从早安开始，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听见林汾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31日，今天也是8月的最后一天，在今天希望你能够事事都能够圆满，心中所愿皆得圆满，祝你在未来人生的大部分选择里都能够误打误撞的圆满，所有的困难都能够有惊无险的度过，愿以后的你每一天都会有好心情，事事都会有好结果。
1: 陪我到地老天荒，如果爱情，
0: 早上好，各位听友，我是果果。这里呢，可以关注到的渠道有两种。首先，您如果说是传统的听友，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应该算是车载电台，或者是在家里面打开电视听广播也是可以的，只需要呢关注到听见林汾，或者说您可以关注到调频 88.9 兆赫的交通文艺广播，早间我们全部都是并机直播，和你一起分享早间的好心情。另外，时尚的达人群子们可以呢关注到的是抖音平台听见林汾，从早间的7:30开始一直呢会持续到下午的19:00，全天都会进行抖音直播，各档节目都会满足你生活所需，有早间的分享心情，有稍后8:30到10:30的民生节目，有10:30到12:30的交通节目，有下午3:00到5:00的音乐节目，有5:00到7:00的都市节目，任凭是哪一种选择，我们都希望早间的你可以收获一份圆满，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段清晨记忆是怎样的呢？或者说在周一的早间这个时间段，你也可以来点一首歌咯。
1: 忧伤为何不让我分享，
0: 再次欢迎一下各位听友啊，无论是通过听见林汾还是听见林汾好物严选，关注到我们正在直播的各位朋友们。

早间特别好。今天对于我来说呢，我觉得应该算是有一点点稍稍的小特别。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这是我主持早间节目代班早间节目7:30到这个8:30节目的最后一期，往后的清晨呢会有我的同事高敏继续陪伴大家在这里。今天我们不聊那种沉重的什么有关于职场的话题，想跟大家好好的小小告个别。所以今天想要问问屏幕前的大家，提起清晨的话，你的脑海里会浮现出什么样的画面呢？是属于那种匆匆忙忙赶路的早晨呢，还是说出门买菜的烟火清晨？也可能是某一个难忘的早上，他也许在诉说的过程当中有感动，有小的一些欢喜，也或者是一首陪伴你早起的歌吧。那样的旋律是不是也会让你印象深刻呢？欢迎可以在我们的听见灵魂或者是听见灵魂好物严选的评论区留下您的内容，文字内容让您印象深刻的一段清晨记忆，也可以是点一首你想要听到的歌。现在就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转眼间明天就9月1号了，要迎来的是新的学期，新的开始了。那么路段上的通行情况如何了呢？我们一同来了解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首先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以鼓楼环岛行驶为中心点，目前呢在鼓楼西大街已经出现的是道路交通压力比较大的一个情况了，是在朝店南街的丁字口位置，一直呢持续到燕尔巷的丁字口位置，由西向东通行的过程当中呢，堵车情况稍稍严重一些，如果有急事的朋友可以选择绕行其他路段。那另外呢，在广宣街这边也提示各位啊，从三中后门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这个古城路，也就是广宣街菜市场这边，是由南向北单行道通行缓慢，没有严重拥堵。那另外呢是还需要提示各位啊，在这个广宣街这边呢，是从广宣街的南口开始，一直呢要持续到广宣街菜市场口，目前是由北向南通行严重拥堵，提示各位啊，由北向南严重拥堵。您可以绕行一下其他路段，比如说迎春北街这会儿不堵车，比如说鼓楼北大街这会儿不堵车，因为平阳北街目前呢也是这个还没有全部通车的一个状态，滨站路这会儿呢也是要提示一下各位了，也是封闭修路的一个状态，还有提示各位在车站街这边的通行情况了。目前车站西街是从平阳北街十字路口开始，一直到广宣街是由东向西通行缓慢，还有呢就是来自于平阳北街这边，是从这个中心医院的平阳院区的老院区丁字口一直到白坊路的丁字口，目前呢是由北向南通行，通行是比较缓慢的。

可以说是早间的路况信息和早间让你难忘的清晨的一段旋律，非常巧妙的融合在一起了。各位，您在路上行车吗？有没有最新的路况信息可以及时更新一下？或者说就想要单纯的互动到今天的话题当中，让您印象深刻的一段清晨记忆，或者说是也可以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点一首你想要听到的歌呢？

希望这首歌曲能够把所有爱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带到我的身旁。听见林汾，听见林汾好物严选，早间的问候依然是要送给所有的朋友们。其实我特别想问问大家，就是有没有一些朋友每天早上您打开这个手机就是守着咱们这档早间节目呢？可以扣个一让我来看到。虽然现在有

其实这一段时间啊，早间直播的话，我想问问大家，就是过去一周我陪伴在你的身旁，那么哪一期的话题，哪一首歌曲让你印象最深刻呢？在公屏当中来互动一下吧。当然，有的人的清晨呢是那种奔波的、忙碌的、上班的状态和节奏，有的人的清晨呢是属于遛弯的、买菜的。那么你的早晨一般都是怎样度过的？是不是不是这个 A， 也不是这个B， 可能是答案的选项应该是 C， 那您是不是处于那种状态呢？早间在拼命的排队啊，挤来挤去的想要买早餐呢？其实我也看到了很多朋友的留言了，有的说早上起来送孩子上学，有的说呢晨练路上听节目，还有的说就是想要单纯的点首歌。因为每一条留言当中我都有看到，我都有仔细的看到，那么很感谢这么长久以来大家清晨的陪伴，无论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还是在我们的这个公屏当中来发送信息。如果说要送给清晨一句话，就是送给自己，你最想说什么，你最想对自己说点什么呢？也可以分享一下早间的好心情。

新的一周天气如何呢？用四个字来形容，那就是晴好为主。那么受到了高空槽后偏北气流的影响呢，未来一周呢，我市的天气是以晴好天气为主的，阳光充足，气温舒适。那么午后的紫外线是比较强的，所以提示各位啊，外出的时候一定要记得做好防晒补水。那么趁难得的好时光，可以走出家门，邂逅蓝天白云，来拥抱惬意的日常生活。今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7度到31度。那么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依然是全市晴见多云的天气，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8度到32度。所以未来一段时间这个天气情况还算是比较不错的。那么出门的你可以继续互动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吗？是不是可以来分享一下让您印象深刻的一段清晨记忆，或者您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一首歌，让你印象深刻的歌曲，一首旋律，或者是早起的你想要对新一周的自己说点什么呢？这个时间段如果真的是刷到我们的节目，那不妨可以直接来互动一下喽。

不知道什么样的原因啊，突然之间这个音乐就戛然而止了，让我感觉到了真的是等你的季节过程当中呢，怎么样能够使自己啊拥有的，或者说呢是和自己感受到的是属于不一样的状态呢？那么各位在这个时间段，您可以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互动了。那么早间的你是属于怎样的心情？早间的你会有什么样的一种问候呢？那么此时此刻的你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早间的好心情呢？如果你正在互动我们的节目，不妨可以啊在公屏当中呢留下你的一些问候，或者是留下你的一些想法。那么这个时间段的你是不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属于您的好心情呢？

这里是在你身边的听见林粉早间的节目，那么就是早安，每一天每一天的问候，每一天的拥有，都会让你感受到不一样的状态。那么各位听友的这个锁定啊，感谢各位了。其实说实话，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轻松的话题，就是让你来感受一下啊，对你而言最难忘的一段清晨记忆是什么，或者说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一段旋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李木子的听友，他说我觉得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旋律应该就是那个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但是啊是翻唱的版本，叫做怎么相信爱情怎么拥有你。

一首听友点播的歌曲啊，木子李，他说若不是因为你，我依然在风雨里，也感觉这首歌曲能够是属于自己的晨间的一首 BGM 独有的旋律。每天早上的7:30开始，有的人在奔波上班路上，有的人呢已经送完孩子，开启了一天的美好生活，还有的一些朋友啊在晨练，在买菜，开启烟火满满的一天。那么清晨看似是属于平平常常的，但是却藏着很多普通人的小生活。那我们接着来看看啊，这微信公众平台当中的听友发来的信息。有的听友就说，每天啊做家务的时候就会打开我们的直播当背景音，无论是在家里拖地、洗菜、做饭。还有的朋友说，早高峰开车的话，听节目可以缓解一下堵车的烦躁。那么非常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守候。这里呢是听见临汾和听见临汾好物严选两个号同步直播的节目。那么在这个时间段的早安每一天，问候所有在路上的听友。继续要跟大家互动的两个小的话题，可以在评论区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打出来了，就是你的早晨一般都是如何度过的，是在匆忙赶路，还是慢悠悠的享受片刻的安静呢？有没有一首歌

今天早间要是属于含蓄的听友比较多，这位叫做橙子的朋友说，可不可以来一首鲜花呀？我刚刚搜了一下这首歌曲啊，说实话我还真没听过，这是属于回春丹乐队演唱的一首鲜花。对于我来说，对于我这个年龄层段的人来说，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有鲜花名字的应该就是鲜花曾告诉我你怎样走过，这是属于我们独特的记忆了。不过你的这首歌曲还真的是属于你清晨的 BGM 吗？那么此刻就为你安排上，一起来分享一下。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综合广播官方媒体，权威发声。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您知道吗？此刻正有一位母亲在手术室等待血小板，一个白血病患儿需要新鲜血液延续希望，因为您的无私奉献，生命的长河得以延续。临汾市中心血站诚邀适龄健康爱心人士加入热血行动，市区内7个固定采血点每日9点到17点开放，首次献血请携带身份证、驾驶证、军官证或者士兵证等有效证件，记得献血前一晚保持充足睡眠，不要饮酒、吃药、饮食清淡哦。献血成功均可获得精美纪念品。
2: 小小血小板蕴含着大大的能量，是拯救生命的关键力量。每一次捐献都是为患者争取生存的机会，别再犹豫，现在就行动起来，加入血小板捐献的队伍，用爱心汇聚成生命的暖流，让更多人重获健康。临汾市中心血站捐献血小板咨询电话：0357-555-8992。捐献时间：周一至周日早7点20分至晚18点，地址：临汾市中心血站2楼基彩科。